0: 在过西州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同样在国道五号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目前是紧缩的情况。国道三号双向105公里茄东的路段呢，受到桥下浓烟的影响呢，目前行车的视线比较差一点点，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84线东向0.1公里北门路段匝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
2: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1: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2: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2: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3: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混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炸高炸。来到了周末的早上，你打算怎么好好利用这个美好周末呢？不论你要到哪里玩，一定要玩得开心，玩得愉快，保持好心情。现在开启快乐的早晨时光，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早安早安。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的出口内线车道呢，有一颗轮胎掉在这里哦，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的出口在内线车道有一颗轮胎，请您小心避开。

节目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0: 们开始的飞扬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柏林来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喽。柏林早安，请说。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也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有薄雾的情形，能见度4000公尺，气温26度。而澎湖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七美一样也有薄雾的情形，能见度4500公尺，气温26度。花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的，气温在29度左右。而日本大阪则是多云时晴，气温14度。韩国釜山现在是阴天的，气温18度。而中国上海则是多云时晴，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4度。而今天航班动态部分，早上的越南航空 VN585 飞往河内的航班目前稍有延误的情形，其余的航班早上跟下午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进行飞行遥控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1: 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浩勋早安。
5: 主持人

0: 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嘉营区文明街中正南路口，另一件在东区东门路三段文化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自旋直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且以维护生命安全。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你不相信高薪海外工作机会，当今求职诈骗难回国。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1: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一到四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早上8:15，大白花回来喽。上礼拜请了2天假呀，因为我的职场做了一些转换哈，所以呢，哇，在这一个忙碌的这一周，又开启了新生活啊。真的就是很疯很忙哎，你们是不是跟大白话一样呢？还是如常的生活一样保持忙碌？你们可能每天都很忙是吗？辛苦了，辛苦了，工作就是为了要有好的金钱收入，对不对？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品质。那当然，工作也是人生当中，在这个年纪好像必须要维持的一件事情哈。总之，有没有工作是一回事，但是呢，保持生活的目标，保持正常的作息，才可以让你维持在这一个身体很平衡的状态。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保持平衡。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的出口内线车道，一颗轮胎掉落在这里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避开。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大顺二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郑州路跟镇东三街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中，林雅区的河南路72号前又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时间到早上8:18，今天呢是115年5月23号星期六的时间。节目一开始呢，就要带来一个不同的开始，全新的开始。怎么说呢？大白话要在节目前讲一个笑话。我自己先笑了，好，那你要注意听哦。女生为什么拍照要比耶？因为平方会变正哦。

时间来到早上8:19，今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有没有人听不懂刚才的笑话？你要仔细的想哦，这个笑话它有一点后劲。好的，想到了，你应该就会有点会心一笑的感觉了。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台南、高雄、屏东是什么样的天气呢？不论你今天是什么方式来出门，开车、骑车、走路，我们都要来掌握天气状况。首先我们看到台南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在温度的部分27度到32度，今天在台南的降雨几率是零，所以没有下雨那就是热了，要请您特别留意，虽然您会感觉到白天早上的温度看起来早晚温度会稍稍落差一点，所以现在你还没有感觉到很闷热哦。不过接近中午的时候，在台南地区就是一种闷热的气候啊。如果你今天外出的朋友，请您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哦。风浪的部分，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高雄的部分呢，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后，天气其实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所以是不会下雨的哦。温度27度到33度，比台南稍微热一点，那当然整体来说还是闷热的，请您要外出的朋友，今天天气整体来说在高雄是比较闷热的天气哦，但是是稳定闷热，所以呢你外出的时候轻便的衣物要来注意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晒也要同时来留意哦。在高雄的风浪，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最后来到了屏东，屏东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气候，今天呢整体来说天气晴时多云，在屏东降雨几率也是零，温度26度到36度，在屏东的温差有落差10度哦，所以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早上早晚的温度，感觉是比较舒适一些，不过到了中午呢比较炎热的气候会容易中暑哦，所以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今天在屏东的风浪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呢就会4转5，阵风7级，浪高约1公尺，属于小浪。在屏东来说呢，白天的整体气候是偏热的，建议您要来穿着比较透气的衣物，还有水分补充相当重要啊。在屏东呢有一个特别的部分就是强风特报，所以呢风势很强，那当然行车安全也要特别留意，那伴随的呢是炎热的气候，所以又有强风又是热的，

以吹起来整体来说是热风。所以啊，在屏东活动的朋友，记得水分的补充相当相当相当重要。不论你今天在屏东、在高雄、在台南，记得水拿起来喝一下哈，保持水分在身体里面的平衡相当重要哦。时间来到早上8:23。我们接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段内线车道的轮胎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Torino。
1: 阿波罗火山比利所带来的歌曲。

0: 儿你要注意听哦。
1: 来到了南部施工报报的时间，现在为您来会诊咯，在南部有哪些地方正在施工当中？好，这我们依着时间的顺序来跟大家说明哦。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比较偏南部的北方，就是台南以北的县市，那就是嘉义了。嘉义的部分呢，有一个施工路段是落在台十八线。台十八线，请您要特别留意了，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台十八线的44.7公里公新路段进行的是这一个微型装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哦。那请您特别留意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路段是落在嘉义县的番路乡。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施工路段是在哪里呢？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是高雄市的交通大队来做的提醒哈，那就是号志灯停电的位置。今天是5月23号，5月23号有几个路段会有号志停电的路段，请您一定要。

来特别留意了，早上的8:40到11:30，早上的8:40就是待会哦，一直到11点，中午的11:30，以下路段号志灯会来停电。首先我们看到是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林森二路的交叉路口，三多三路跟仁爱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三多三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三多三路跟广西街的交叉路口，三多三路跟永定街的交叉路口，这应该就是沿路齁，号志灯呢都会来进行停电，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走到了是新中一路跟复兴二路，还有忠孝二路仁爱三街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在同样时段8:40到11:30，号志灯会来停电，请您特别留意。紧接着还有广西路跟裕德路、修文街、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所以请您要来留意咯，早上8:40到11:30这几个路段、这几个交叉路口都是号志停电的现象，要通过这些路段放慢速度，小心通过。另外在早上的9点到10点，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请您特别留意，还有中山一路跟民生一路的交叉路口，早上9点到10点会来号志停电一个小时。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3点，三民区的九如二路跟天津街，还有哈尔滨街跟嫩江街的交叉路口，在下午的1点到3点，号志灯会来停电哦。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南市，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从善路的这一段中华东路路面的改善工程白天是进行中的，5月24号，5月24号是明天后礼拜天，一路持续到5月29号礼拜五的时间，在台南市的东区中华东路，这个路段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的这一段中华东路路面的改善工程进行当中。最后我们来补充在屏东的施工路段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十七线北上的256.8公里，这个路段就在沿海路段的以利国小，进行的是通学步道的工程，人行道的工程会进行中哦。那现场各有两个车道会占用北上的机车道，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只不过啊在白天施工的路段要请您特别留意，施工撤场是较为不撤除的，所以呢即使没有施工，现场的较为措施也会留在现场哦，请您经过的朋友都要来注意安全。另外来到了屏东县的嘉东乡台一线双向427到429公里大丰路段，这个路段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进行的是自来水的沿管工程，占用北上机车道跟部分的外线车道。另外来到了是台十七线北上的269到267公里的路段，从芳寮乡的永祥路口至嘉东乡的嘉和路段，这个嘉东沿海地区进行的是有工程进行当中啊，那当然请您特别留意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紧接着来到了东港镇哦，台一十七线双向的260到260.2到260.9公里，这个路段是落在屏东县东港镇的大潭路段。那对应的路线是台十七线，所以请您特别留意哦，因为这个路段呢是。

工呢会来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双向的内线车道是正常通行。早上八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都是施工时间。持续来到了屏东的新北乡，这个路段是落在台宜线双向的425到426公里新中路段。那新北乡的这一个新中路段呢，进行的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每天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五点钟。最后来到了台27线南下的 77.8 到 77.6 公里，这个路段是落在屏东县的新园乡的南新路路段，进行的是路面的跑铺施工，占用南下的内侧车道，外线车道正常通行。早上九点钟开始，一路到下午的四点钟，所以呢，请您要经过以上屏东路段的朋友，都请您要留意安全，经过工区放慢速度。

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上其实整体的车行速度还算不错，但一个路段车辆多起来呢，这个时间点算起来算是车子比较多。今天大家都上班吗？为什么今天这一个路段车子这么明显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出现了？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车行速度降在60左右哦，现在看起来是比较缓慢一点。如果你是要从国道10号的左营端入口来上国10，一路到顶金系统以后才会顺畅好走。如果您是从国道10号要来下左营端出口的朋友，过了顶金系统车都排队。请我们驾驶朋友来留意，我们有个路况传进来咯。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上有砖头，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外侧车道上有砖头掉落，请您小心避开。

0: 就是南部的路况，咱来
1: 到小河。
2: 时间来到早上8:40，现在来到了南部路况报报的时间。电话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嘉玲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路况。嘉玲早安。
3: 大白花早，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20到325公里永康往大湾路段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又受到320到325公里内线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永康教道一过来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从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不太好走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5月24号到26号，也就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二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要往国道八号东向出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5月25到29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嘉玲，拜拜。
3: 拜拜。
2: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嘉玲为我们的会诊播报。目前国道一号北

0: 上仁德大湾到永康，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啊。一位嘉玲说啦，在这个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内线车道进行当中，是因为路面清扫是一定要来进行的，所以请我们要来使用国一北上，过了仁德之后，请您避开内线车道，避开内线车道。用我们移动清扫的车呢，目前是在内线车道执行公务当中哈，所以呢，这个路段的车流，请您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那当然要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国一北上仁德大湾到永康，车行速度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当中，是在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车道上有砖头，有砖头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有没有正好开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大湾到永康的朋友？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原因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路段有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工作人员是在内线车道进行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那当然，车行速度呢，要过了永康以后，才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哦。现在目前在这个路段的移动清扫，会影响到您的行车速度，但是移动清扫是必然一定要进行的，所以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小心通过。仁德过后，请您就避开内线车道，小心来通过这个路段哦。

今天整体来说天气呢，太阳高高照啊，所以呢是炎热不会下雨的天气，所以还是要请您来留意水分的补充，相当重要哦。

来到我们外语歌曲情报站的单元了。今天要介绍什么样的外语歌曲呢？这个呢是一个英国的创作歌手，他叫做艾略特·詹姆斯·雷伊。他的音乐啊，其实融合了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跟现代听众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很厉害的融合功力哦。雷伊呢，他是在2024年开始发行他的单曲，也就是待会您要听到的这首歌。他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就是有一种经典的流行音乐，就是以前我们常听到的怀旧老歌的氛围，可是中间呢又有现代年轻人的不同的这种融合的艺术啊。不同的乐曲就需要不同的耳朵来聆听他的风格。如果喜欢他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他的创作。今天介绍的是艾略特·詹姆斯·雷伊的作品，英国歌手所带来的歌曲。

是不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呢？刚刚你听到的歌曲是艾略特·詹姆斯·雷伊所带来的《我想他们管这叫爱情》。时间来到早上8:56，我们现在来看看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因为有施工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国一北上仁德大湾到永康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工作，在这个路段进行当中，那当然我们工作人员会在内线车道进行工作。请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来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小心使用这个路段，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哦。那当然知道影响到您的行车速度，辛苦了，辛苦了。过了永康以后呢，就会顺畅好走。

有任何需要来补充、更新、说明、提醒的路况，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紧能撒，接通后段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路况，高雄市的大寮区万丹路跟林厝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东门路跟翠华路的交叉路口，桥头区的树德路30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段呢，就在台一线南下跟台一七四线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时间来到早上8:59，待会接近9点，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333公里，过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路间有一位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路肩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台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水泥带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3号北上121.4公里大山往竹南的方向，外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上有砖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九线南下在19公里云海国小前呢，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211公里到212公里之间，园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112公里过头份的路间呢，外侧路间这边有一只猫咪误闯了，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呢，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了。国道1号的南

0: 下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台六十一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实施车道的垃圾检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尾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尾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1: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4: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1: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2: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4: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嘿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6: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5: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6: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5: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看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6: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

0: 竞赛六月七号星期天下午三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0: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时间到早上9:09，尽管周末派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大白花，早安早安。我们来看看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哪一个路段比较辛苦哦？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一个路段变得是红色的状态耶，车行速度降得比较缓慢哦。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路段，现在掌握到的车行速度降在40以下哦，大家是不是走走又停停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正在进行中，所以导致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哦。那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永康到大湾车行速度相对缓慢。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同样也是车行速度比较慢一些的路段哦。那之前北上是因为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中，所以导致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的车行速度比较慢。那在南下这么的慢的原因是如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整体的路况。那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现在掌握到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所以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小心通过。

一句做不会停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想起厝内的话。

刚听到的歌曲是春风所带来的《我爱你再见》。好，时间来到早上9:16，我们来补充一下目前在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

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啊，这个路段呢为什么车行速度这么慢，那就是代表有施工进行中了。好，这个路段呢因为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先前呢是在北上的方向，现在已经转变到南下，所以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现在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大概降在了40左右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那当然，过了大湾以后，车行速度就会往上提升。来到了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南下28公里。抱歉，国道十号西行，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过了旗山端，有两部机车误闯国道了，目前停在路肩，停在路肩等待协助，请驾驶朋友留意这个机车骑士的安全哦。目前两部机车跟机车骑士呢是站在路肩等待救援，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国道上的施工还有另外一个路段，那就在台八八西行，台八八西行10公里到0公里。

9:19，我们现在掌握到具体的公里数了。刚刚提到呢，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到大湾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正确的公里数呢是在国一南下325到33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请你一定要来耐心使用这个路段，小心避开内线车道，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过了旗山端有两部 Odobai 跟骑士呢是站在路边等待救援，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另外在台八八西行10公里到0公里，也就是大发到五甲的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所以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利用内线车道来通过，内线车道通过请您留意当心。

好的，另外一个交通路况传进来了，请您特别留意哦，要来留意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有4部到5部的机车误闯国道，目前同样停在路间等待救援，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现在在国道上有两个路段有机车误闯，好，再度的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4部到5部的机车目前停在路间，那当然机车骑士也站在这一个机车旁边，好，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人车安全。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过了旗山端，2部摩托车还有骑士同样站在路间等待救援。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5到330公里永康到大湾路段，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请您来避开内线车道小心通过。台八八西行10公里到0公里大发到五甲路段，在外线车道上同样也有施工进行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利用内线车道来通过。我们听一首歌再回到节目现场，布拉格广场蔡依林。

0: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今天去哪玩？
0: 我们不是蔡依林，所以没有办法到布拉格广场，不过呢，我们可以再好好的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玩。今天去哪玩，带你们到台南高雄屏东走走看看，哪里有活动，哪里进行当中呢？首先看到台南，台南2026台南萌宠物用品展，宠物用品展后来请可以好好的逛逛，为您的毛小孩来增添器具啊。在大台南的会展中心，5月22号到5月25号。另外来到了台南文化中心，有多组的乐团跟音乐节的表演呢。你们喜不喜欢萨克斯风啊？其实我觉得萨克斯风听起来真的相当有魅力，尤其吹萨克斯风的人就觉得呜，好厉害。这个呢也是大白花未来想要来学习的乐器之一，不知道我有没有慧根可以把这个乐器学得好啊。不过呢，我觉得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也是疗愈自己身心的一种方法。如果你喜欢音乐，如果你喜欢乐器演奏，如果你喜欢乐器所带给你放松的感觉，台南文化中心是很值得去走走逛逛的哦。紧接着在台南还有白河莲花季的活动啊，夏季盛开的莲花，你就会感受到台南的在地风光。紧接着我们跑到了高雄，高雄哪里有活动？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5月23号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10点钟，在卫武营艺术中心的户外广场进行当中。另外还有斗阵来聊聊，就是亲子跟毛孩的活动，在大寮捷运站一号出口的草皮区，今天5月23号下午的2点钟到6点钟，带着你的毛小孩可以到这里来竞速活动哦。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屏东2026总统府音乐会。总统府音乐会呢是在5月23号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那当然市集是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地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那当然这个室内的活动啊是采邀请制，但是户外的草皮区有着大型的荧幕直播，所以啊民众是可以一起同乐的哦。最后来到了屏东的第三届岩流趴，5月22号到5月24号都是举办的时间，在新园海洋航运园区，结合夜市、半桌音乐季还有无人机的展演。以上的活动提供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搜寻，那当然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活动，那亲身去参与，在活动当中找到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时间接近9点30分，我们待会连线总网，一起来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0: 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三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1: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说，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0: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秀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2: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0: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安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境景致觅食。联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按照这个标

0: 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1: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巡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2: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0: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9:37。听完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又回到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了。我是大白花，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

好，目前在国道上整体的路段啊比较拥塞一点哦。好，那比较辛苦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国一南下325到330公里的路段，因为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整体的路段车行速度都受到影响，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小心通过。国道一号南下325到330公里，目前在过了大湾之后啊，一路到仁德，到仁德系统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这个路段呢，因着内线车道移动施工进行当中，所以啊，车行速度降在40以下，走走停停，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

果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中寮隧道前，先前通报四部到五部的机车停在路间等待救援，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注意人车安全。另外一个路段在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这个路段过了旗山段之后，两部机车一样是误闯国道了，停在路间等待救援，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台一八八也有施工中啊，台八八西向10公里到0公里大发到五甲路段，外侧车道在进行的是路容清理，也代表路面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要使用内线车道来通过，所以请驾驶朋友使用台八八往西方向大发到五甲的朋友小心使用内线车道。

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杨丞琳跟高吾人所带来的《一起看黄昏》。

为大家补充路况。目前呢，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有一个路段确实比较辛苦，那主要呢是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到仁德，仁德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哦。在内线车道目前呢是有这一个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中。请我们驾驶朋友要来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325到330公里移动性的清扫工作正在内线车道进行中，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避开内线车道。另外一个移动清扫的工作在台88进行当中，台88往西行方向大发到五甲，大发到五甲，在外线车道也一样有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中，所以如果您是使用台88西行的朋友，要来使用内侧车道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先前通报四部到五部机车停在路间等待救援，请驾驶朋友留意人车安全。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过了旗山端，在路间有两部机车同样是等待救援哦，所以呢请经过的朋友也要来小心人车安全，小心通过。补充一个高雄市的市区路况，高雄市的前镇区复兴三路439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听歌说故事，音乐好暖心。生命中总有那首歌在特别的时间出现，透过分享歌曲背后的小故事，带大家由旋律走进一个个生活日常。

我是田妈妈，我今天要点播《亲密爱人》这首歌，是梅艳芳所演唱的歌曲。她的歌词让我想到跟先生的婚姻历程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爱，都让我们感觉到很温馨，很甜蜜。

亲密爱人，谢谢天妈妈的点播咯。时间来到早上的9:54，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40左右，主要是因为这个路段在内线车道有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中。

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开内线车道。现在这个路段呢，因为移动清扫的工作必须进行了，所以呢，也请您多点体谅。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如果您还没有到这个路段， 或许您也可以选择改道，也是一个做法。绕过这一个施工路段可能会比较轻松一些，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是比较拥塞的路段，请您提前避开。如果在这个路段排队等候的朋友，那当然请您多点耐心，目前移动清扫工作仍然持续中哦。 所以在国一南下靠近仁德的时候，就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使用这个路段，小心避开移动清扫的工作团队。那当然，在这个路段也要来注意我们工作团队人员的安全。谢谢你的帮忙。 国一北上仁德大湾永康到台南系统车多，车行速度稍微慢了些， 80左右的车行速度。 另外一个施工路段在台八八西行，台八八西行大发到五甲，大发到五甲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移动的清扫工作进行中。这个路段比较特别，是内线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往西行方向要经过大发到五甲的朋友，请您使用内线车道，请您使用内线车道。 外线车道进行的是路面的清扫维护工作。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中寮隧道前，4部到5部的机车误闯，停在路肩等待救援。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这个路段过了旗山端，2部机车误闯，停在路肩等待救援。 以上是我们路况中心掌握到的路况资讯，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 这个路段因为先前呢有交通事故，虽然虽然现在已经排除，但这个路段有些回堵。那这个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0.6公里，过了南子接近冈山。先前在这个路段有2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9:35已经顺利排除，但是这个路段出现回堵4公里的状况，所以啊，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行速度有所影响。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北上在 21.1 公里，在冒炸前的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西向在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以及在东向的32公里到35公里大理二道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过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况，再请大家耐心的驾驶哦。台61线北上79公里北上路口前的快车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的车系统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中寮隧道前有五部机车误闯咯，目前是停靠在路肩的，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1号南下呢，永康到大湾的路段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哎呦，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2: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1: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2: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1: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2: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1: 好好。
3: 年长的人动作反

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到早上10:0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现在这个时间一样是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两个路段施工当中，请您特别留意台八八西行，台八八西向哦，西向的方向10公里到0公里，大发到五甲，在外侧车道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施工。那请您特别留意到这个路段，请您使用内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是325到330公里，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一样进行当中，所以这整个路段呢、会受到一些车行速度的影响，请您要小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

好，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先前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中寮隧道前四部到五部的机车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移动清扫的施工进行，现在进行到330到335公里的内线车道，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30到335公里目前在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

刚听到的歌曲，许富凯所带来的《办公会》啊。好，我们来补充一下在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工路203巷15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桥头区的站前街32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军校路海总停车场前的出入口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瑞龙路跟瑞福街的瑞龙路跟瑞福路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大鹏路跟平治街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前镇区的广西路192巷8号前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呢，在这一个国道上的施工路段为您更新补充，台八八西行10公里大发道五甲系统在外侧车道上是有施工进行中的哦，也就是路容施工、路容清理的工作，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从内线车道来通过。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30公里到335公里，也就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维护工作，现在进。

0: 进行到这一个公里数了，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避开内线车道。工作人员在内线车道进行路面的清扫维护工作，台八八也是一样哦，所以一定要来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入口跟左营端出口到顶金系统双向的部分，车多，车行速度相对缓慢。来到我们警广周末派第三个小时特色单元节目萌宠特派员，今天要来听什么样的主题呢？我们就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咯。
1: 我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狗，可以吗？
0: 那你知道照顾一只宠物要注意什么吗？一起收听萌宠特派员。
2: 妈妈，你爱我吗？爸爸，你爱我吗？我是你最可爱的毛宝贝，萌宠特派员，出发前进喽！
0: 欢迎收听萌宠特派员，我是主持人大白花。今天啊，要来聊一聊让饲主感觉到很苦恼的问题耶。哎，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比如去接这个毛孩的时候，照护员跟你说，今天毛孩有一点点的小状况。到底是什么状况？有可能是会到处乱尿啊，或者是凶其他的狗啊，或者是过度的这一个吠叫啊，会让隔壁的毛孩不敢动作，不敢吃饭。其实这个饲主有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干嘛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在家好像不是看到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遇到毛孩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蒋爱医生动物医院的住宿照护员伟婷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还有我们的店长秀凤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咯。请教一下秀凤咯，这样子的问题啊，是不是在你们住宿的这个照护上面是很常见的呢？
3: 因为其实说以初次狗狗来的时候，因为都会比较偏紧张，那以他们以紧张的时候呢，就会常常比如说不吃饭、不尿尿、不便便，这些都会是饲主或是照护员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甚至会有些狗狗因为焦虑紧张而吠叫的这个问题，那这些都是照护员必须得了解他们的心情跟行为模式之后，去给他们一个安心的环境跟做一个陪伴的一个服务的部分。
0: 请问一下，那在住宿期间最常出现的问题行为到底有哪些啊？
3: 以他们的问题行为来讲，像譬如说刚刚大白花有提到的乱尿尿，那乱尿尿这件事情呢，因为可能会有些狗狗它就是会有一个习惯不太理想，那他可能看到或是闻到就想要尿，但是因为以这种行为模式来讲，其实在旅馆里面还是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穿着尿布，然后穿尿布的时候让他在旅馆里面走走，不会说因为他乱尿尿而去限制他的该有的活动跟应有的权利。对，所以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带穿尿布这件事情对狗狗不会说压力非常的大。那如果以其他的譬如说吠叫问题，也许是因为它紧张，也许也因为狗狗味道气味太多而导致它的吠叫问题，那我们就会让它有一个隔离的一个方式，譬如说让它在比较独立一点的环境，不会有其他狗狗的互相接触，让他在一个长期在过度紧张的范围之下在旅馆里面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先调整他们的一个状态之后，再来尝试看看他适不适合跟其他的狗狗一起做接触。
0: 那第三种刚才讲到的比如说攻击呢，如果狗狗出现了这样住宿会常见的出现的问题吗？
3: 如果是以攻击行为来讲，我们之前是有

0: 碰到一些狗狗是他真的比较紧张，他不是本意真的要攻击，因为他真的太害怕。那有些饲主当然就会先事先提醒说，哦，他真的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出现，那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防范。初步的话，我们当初都会先按照主人的方式先去缓和他的情绪，从中间我们会去找寻就是狗狗跟我们照护员之间比较好的相处模式跟照护模式，去做一个磨合，找出一个好的结果。其实如果说他今天会有一个攻击行为来讲，我们不会刻意去为了防范他一直躲避这只狗狗，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对他有所照护的行为出现，所以我们会在让他比较觉得低危险的动作下，譬如说动作轻缓，然后语气轻柔，这件事情让毛孩子觉得说我们没有对他有任何的恶意，而放下他们的警惕，可以跟我们好好的一起玩啊，或是相处。
1: 哇，所以你们其实真的去认识跟适应每一只狗，这应该是说不是让毛孩来适应你们，好像感觉你们都在配合每一只进来不同的毛孩哈。那猫呢？猫也会有一样像刚刚提到的这样的问题的行为吗？
0: 有，猫也是会有，但是因为猫咪的出现行为，它会比较偏紧张型，因为通常猫咪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它比较敏感。那以敏感度来讲，其实猫咪对气味跟环境上的需求非常的大，所以像我们的旅馆来讲，我们是狗猫是分开的，以狗猫分开的环境下，它们可以减少跟狗狗的接触，因为有些猫咪听到狗狗的吠叫之后，就会变得过度紧张跟过度敏感。以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是会以轻柔的方式去接触猫咪。如果说猫咪的情绪真的比较紧张，也会出现攻击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先询问主人的是他在家里是否也是会有出现这样的行为。那我们会先观察个一两天之后，如果他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善，我们就会跟饲主做讨论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建议主人，然后跟兽医师讨论有没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让宝贝们可以放松心情，好好的适应环境跟吃饭这样子。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跟饲主做彼此沟通，因为毕竟猫咪跟狗让毛孩他们比较在烦躁的情绪当中做一个缓和，
1: 所以应该说给予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其实听起来你们很努力在尝试各种方式，欸，在这一段短时间的住宿里面试图提供各种方式。好的，我来补充一下我们目前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30到335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有内侧移动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请特别留意，那当然经过这个路段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哦。

0: 我想你们透过照护的照片啊影片啊应该都写快的出你们的用心啊齁。那我想问一下哦，饲主啊，饲主带过去交给你们，那确实是一件互相交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不过有没有什么是饲主比较 NG 的行为啊？
1: 假如他真的有一些攻击行为，可能饲主没有讲明确，那人员可能就有受伤的风险。
0: 哦，受伤的风险。哎，伟霆，你有没有曾经被毛孩就是让你受伤的经验啊？
1: 哎，曾经有被一只腊肠咬过。
0: 真的、哦、啊？受伤很严重吗？哎，
1: 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们有兽医师嘛，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去把伤口给清洁干净。
0: 哦，哇，所以兽医师也很重要，在你们的场合里面，刚好我们的动物医院它是结合住宿，又结合到美容，又结合到医疗，所以等于说它可以全方位马上帮你提供服务。哎，啊，不过哈、哦，这样听起来你们风险也是很高呢，吼。担任这个工作，你会不会害怕、啊？
1: 应该说，当初做这份工作之前，就有预想可能会被咬，所以在接触动物前就要有一个警惕性。
0: 哦，
1: 对，就是你可以跟他玩，可是你要还是要预防他，如果对你张口的时候，你要有反应，能够赶快收回来，或是去预防。
0: 哇，所以你们听起来哈、哦，这个要担任这个工作也要受过训练呢，对不对？这个敏感性可能透过你们的教育训练，透过你们的经验累积，透过你们的前辈的指导，哦，好像迅速可以很快的就让自己成为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备战经验相当丰富的住宿照护员哈、哦。好，那我想问一下、哦，那如果这些问题呀、啊？发生在这个住宿的过程，那我饲主结束我的旅程啦，我要去带回来啦，那饲主带回家有没有什么需要，有没有什么饲主需要带回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1: 有些可能就是环境换回去，饲主那边可能就恢复正常，但有些可能还没有缓过来，就是饲主还要再陪伴他一下。
0: 毛孩回到他熟悉的环境，照理讲应该这一切的问题就要解决掉了，因为他回到他原本的环境了。
1: 熟悉的环境，
0: 那如果他又还是出现呢，就是比如说出现他之前可能没有的行为，那这个该怎么去解决，或者是我们饲主要怎么样去做预防呢？
2: 是说因为通常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就是狗狗回去之后几乎都会变正常，对，所以如果以延续的话，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是譬如说他住宿期间可能譬如说吃坏肚子，那他可能要延续的是就是胃药的部分，
1: 就是请兽医师开药看肠胃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回去如果真的有拉肚子要开药，那可能就是饲主回去帮我们观察吃药跟他恢复的状态怎么样。
2: 旅馆是很少在喂药这件事，
1: 对，因为他们就是纯住宿。
0: 哦，所以饲主将毛孩接回家之后，还是要持续观察一两天，看他的生活作息有没有回到如常，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需要再带回来兽医院，哈、哦，来跟我们的兽医师讨论，或者是来跟我们的住宿照护员讨论。哎，其实这都是对于延续这个照顾我们毛孩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哦。好，今天这一集呢相当重要，住宿期间呐、啊，其实有可能。毛孩会出现乱尿啊、吠叫啊，或者是有攻击的行为哈、哦，其实应该是要这样说，他就是压力太大啦。哦，换了一个环境，可能他就是还不认识这个环境。不过哈、哦，要请你们放心，因为哈、哦，看起来呢，住宿照护员相当的温柔，会想尽各种办法哈、哦，尽量让毛孩在住宿这段期间能够放下他紧张的心，好、哦，减少这样的行为。当然呢、啊，如果毛孩在家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行为，那你带到住宿环境的时候，我们也要请饲主配合的，就是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照顾者，好、哦，他原本如果有出现攻击的行为，那平常在家里怎么做？哎，那可能也对于我们照顾者来讲更加轻易上手，能够把毛孩照顾得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安全的环境哈、哦。 要来提醒哦，其实很多的问题行为都不见得完全是毛孩，他不是坏孩子，他可能是太紧张了。好，所以呢，我们四组真的要用很不同的方式去解读他，更理解他的行为咯。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某种特派员就到这里，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时间来到早上10:29，听完最好听的单元《萌宠特派员》，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林玉玺《刚刚好》。

李韵玺刚刚好。好的，在小港区，小港区的康庄路跟大鹏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哦，现在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到335公里，在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的工作进行当中，对应到这一个公里的路段是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内线车道移动中哦，所以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台八八往西行方向，台八八往西行方向10公里到0公里，大发到五甲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有任何需要来补充的路况，请您打电话进来，0800000023，接通后段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身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10:37，目前在录国道上有施工哦，请您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30到335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路面的清扫工作进行当中，请您特别留意这整个路段呢、其实车行速度变得比较缓慢，一定要留意，注意安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台88呢一样是有路面的清扫维护工作进行中哦，台88是往西行方向大发到五甲系统，那在哪一个车道呢？它是在外侧车道进行路面的清扫工作，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更新补充提醒说明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最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脑筋急转弯，大声祝你天天年轻。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歌，我们今天要来汇整四个字的歌单，尽能撒喜四个字的歌单。好，我在怀旧歌单里面呢，我来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因为四个字的歌单其实挺多的，那怎么样选择呢？我们现在首播就是什么，就是对唱歌曲，要够经典，然后它是对唱歌曲，你觉得

这么厉害哇！有人已经开始在告诉我这条歌曲啊，我看看我歌单里面哦，诶，是不是真的跟你选择的是一样的？哦，很厉害哦！

来的雄心酒店。荣宏跟我问说那是忠孝东路的那间，我没确定呢。好的，来补充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330到335公里，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移动清扫维护工作进行当中。台八八西行，台八八西行10公里到0公里，大发到五甲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是进行移动清扫维护工作，内线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路段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来咯，四个字，经典情歌对唱，国语。

我觉得听众在收音机前面的你应该都有跟着唱啊，郑中基跟陈慧琳所带来的《制造浪漫》。好，我现在知道在1968有一些路段比较辛苦一点，待会听好歌放松你的心情。我知道开始有些路段后已经出现比较拥塞，车行速度比较缓慢。那当然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到路竹都是出现车速缓慢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在内线车道有移动清扫工作进行中。请我们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这个路段呢路面清扫维护是必须要来进行的，所以一定要来注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还没有到这个路段或许可以思索要不要来改道哈。现在这整体的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有些走走又停停的现象，如果真的很赶时间的朋友建议您改道。那如果在这个路段等候的朋友也请您多点耐心，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一路到路竹车行速度都是缓慢的。那从交流道要上到我们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也请您要多点耐心哦。因着这一个路段施工进行中，所以啊车多拥塞，那您也会有排队的现象，所以在平面道路要来使用国一南下的朋友，建议您从平面道路就来避开这个路段，过了路竹以后再上国一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目前拥塞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一路到路竹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的路段。另外一个车行速度缓慢的路段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车多排队啊，20以下的车行速度，所以代表你在这个路段走走又停停，接到平面道路的车太多了，所以您在这个路段细心等候，耐心等待，请您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哦。车多排队的现象持续出现，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有高度的耐心。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来下左营端，车多速度缓慢。来，国道三号南下要接到国道十号的匝道是有铁制品的，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接到国道十号的匝道，所以代表是在燕巢系统。那接到国道十号，不晓得它是往南，往东还是往西哈？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目前在国道三号燕巢系统准备要接到国道十号的匝道，在这一个路段有铁制品掉落在匝道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八八也有施工路段，请特别留意。台八八在西行方向往西的方向大发到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工作，内线车道正常通行，所以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也请您多点耐心。时间怎么这么快，来到了10:54了，我们的脑筋急转弯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四个字经典，然后情歌对唱，然后老歌，然后注意听它到底是谁的歌。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跟着歌曲一起唱咯，明天空中见。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一个人开车你不孤独，还有我们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我是品冠，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寻100%的幸福。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86.1 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猫咪不会动。那像是在国三南下的接国十匝道铁制品掉落，北上47公里树林内侧两线两部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的 180.2 到 180, 就是南屯这一段外侧两线正在施工。目前183到181这一段车是比较多一点，您可以提前考虑路线规划。国三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南下的 76.5 关系服务区路间掉了一个水槽，而国一南下的 86.1 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猫咪，台82线西行的 24.7 嘉义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至于像桃园杨梅的秀才路往北618号前车多定点，那新竹的朋友15线道往北 22.4 公里清水国小内侧是有木头掉落。淡水的朋友沙仑路往坎顶新民隧道前到新市二路号志不连锁。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341巷口往南号志不亮。而稍早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南下的 101.6 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3: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

0: 何种安全座椅，必须是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一到四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是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1: 为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今天呢，时间是这个5月23号，来到了早上的11点08分。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节目，一路陪伴你到下午两点，就由我包在我身上。一样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是星黛，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先来为您会诊，看到在台82线西行的 24.7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另外呢，有收到在国道3号南下要接到国石匝道，这边掉落铁制品，不过呢，这国石是接到往东还是往西呢？如果有看到的听众朋友，再欢迎打电话来跟我们补充一下最新路况。看到高雄市区路况，看到一个号志灯故障的消息，是在城关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哦，这边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以及看到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建公路203巷15号前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三民区的建兴路284号前，前镇区的草芽二路和民芽路83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在大寮区的民义街的47号前，三民区鼎立路和鼎立路267巷的这个交叉路口，大寮区凤林三路和仁中路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最后看到在左营区的顺利路和莲潭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也被网络上说是 emo 神曲啊， emo 呢就是心情有点低落，甚至呢有点想要一个人好好沉浸一下在这个悲伤的气氛当中的时候，还蛮适合听这首歌的 Letting Go。好的，排除的消息稍早提到，在国十西行28公里过旗山端，两部机车误闯上来停在路间，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台八二西行的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现在在高雄市城关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哦，所以一定要来小心的通过，因为这个路段车流量是蛮大的。

目前呢，高雄市区路况只剩下两个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再次来提醒您，在三民区的建兴路284号前，以及呢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和民衙路83巷这个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就这两个事故点呢，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的，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虽然刚刚第一首歌是有点 emo， 下一首歌呢我觉得也蛮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我要的幸福》。孙燕姿在5月15和17号在台湾举办演唱会，然后在这段时间应该也蛮多人的歌单当中都是循环着孙燕姿的歌，对不对？其实真的是非常朗朗上口，而且孙燕姿她唱歌这个独特的腔调真的会让人一直想要听下去。然后这个曲风啊也都蛮轻快的，所以开车的时候听孙燕姿的歌也算是一大享受啊，就是好像越开越轻快哦，心情也跟着开心起来了。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21分，我们再次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城关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另外在台82的西行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

我们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上的整体路况怎么样呢？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南下方向从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横向的方向我们看到台八六哦，台八六东向从台南一路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哦，目前是只有落在20到40公里，呈现红色灯号。最后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呢车行速度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一样是红色灯号，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多多来利用，今天要来出门的朋友都非常欢迎，现在出发使用国道都看起来还蛮顺畅好走的，就是呢这个台八六的东向，以及呢国一的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里会比较拥塞一点，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哦，都欢迎多多来利用。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开车听的歌，就是希望听完这首歌你们心情会越来越开心哦，来自黄美珍的途中。

来自黄美珍的歌曲《途中》，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真的每次听到心情就变得很开心哦。那它也是呢，在2012年在这个三立电视台播出的热门华剧《爱上巧克力》的片尾曲。天哪，2012，一转眼睛14年前了，怎么那么久了？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台八二的西行24.7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再次提醒您，号志灯故障在高雄市的城关路和水管路交叉路口，号志灯是不亮的哦。那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所以一定要来小心通过。目前在台八六的东向，从台南一路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呢，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也都是需要排队的哦，左左右停停不太好走。其他路段是顺畅好走的，都欢迎多多来利用。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黄美珍的《途中》，下一首歌曲呢，这歌名跟《途中》只差了一个字啊，多了一个字哦，来自毕书尽的《半途中》。

0: 来自毕书尽的歌曲《半途中》。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为您补充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哦，这个掉路的消息，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是在台88西行的 1.6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一张大张的黑色网子，不过呢，也有听众朋友说是棉被哦，总之应该就是一个很大片的掉落物。再次提醒您哦，在台88西行的 1.6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张大张的黑色网子，那也有听众朋友说是棉被，这个掉落物正在外线车道，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409.4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一样我们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高雄市区我们看到在小港区的汉民路和山民路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是在小港区的中船一村29号前，三民区的建新路284号前，前镇区的草芽二路和民芽路83巷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后置灯故障的消息也是要再次来提醒您哦，在城关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后置灯是故障不亮的，请您一定要放慢车速，那也要注意有没有行人或者左右有没有来车，小心通过，放慢车速，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消息我们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不管是在国道上有看到，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也都欢迎拨打0800-00123 0800-00123。记得拨通之后呢，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让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尽管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哦，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周杰伦《退后》。

我们先来为您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八四东向的 9.1 公里过学甲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排气管，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9.4 公里是过了竹田地磅的路段，内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另外台八八的西行 1.6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一张大张的黑色网子，但也有听众朋友说是棉被哦，所以那就是算是一种织物嘛，那很大很大一张，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外侧车道通行。从1968路网图看到有一个路段，这个车流慢慢的浮现出来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高科到冈山，车行速度目前是落在40到60公里，不知道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什么交通状况发生呢，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记得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通知警广。

刚听到周杰伦的退后，其实我觉得他有我一直觉得周杰伦的歌啊，会不会就是一直被这么多人传唱，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词其实也没有用到非常艰深或者特别困难，那其实在这个淡淡的词当中呢，好像又可以道出一点这个感情观。像其中有一句提到说，我知道我们都没有错，只是忘了怎么退后，这个紧紧的扣题的说法。有时候呢，在吵架的过程中，两方是不是就很常想要争辩说，诶，一定是那个就是你做错了，然后另外一方也会说，哪有，你先做这个我才做这个，到底是谁做错了才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其实呢，最后归咎来，有时候其实两方都没错啦，只是说价值观不太一样，需要时间磨合。但这时候是不是各退一步，诶，退一步海阔天空哦。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卓文萱《读心术》。

来自卓文萱读心术。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在可能发生矛盾的时候，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各退一步，但如果有读心术的话，哎，确实好像也方便了蛮多哦。你们会想要得到读心术这份能力吗？有点可怕，但是好像也很强大的一份力量哦。时间来到早上的11:51，再次为您汇诊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八四的东向9.1公里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掉落了排气管，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370.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它的警告标志放的离车非常近哦，所以请您一定要来提前注意到，在国道3号南下，你行驶到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370.8公里的路间会看到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有摆放，但是呢离车子非常近哦，所以呢一定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方向，409.4公里过了竹田地磅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中。台八八西行在1.6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张的黑色网子掉落在这里，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好像是棉被，所以呢这个应该都是蛮大张的一个织物。小心不要压到咯，小心避开这个外侧车道来通行。目前国道1号南下方向从鹿竹一路到高科再到冈山，车行速度已经是落在40到60公里了，呈现橘色的灯号。这个路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状况呢？想要来提供的朋友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曹格《寂寞寂寞不好》。诶，不是寂寞寂寞就好，是寂寞寂寞不好。

不过吉姆是件不好的事情吗？你们认为呢？吉姆，因为有时候好像也蛮享受独处的时光，对不对？就是好像一个人的话，也不代表说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好的，我们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在台八四东向的9.1公里学甲路段的外车道排气管，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0.8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那它的警告标志放的离车子的距离有点近，所以请您一定要来提前注意到了。另外呢，同样是在国道三号换了一个方向，北上方向的409.4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的内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

外呢，我们看到在台八八西行的 1.6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张的黑色网子，也有听众朋友说是棉被，那非常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通知，感谢你们的热心帮忙。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也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呢，拨通之后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待会12点整点呢，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路况会诊后，再回来高雄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岱，我们待会见。

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14甲的翠峰到合欢山沿线的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您斟酌前往的动线哦，或者改往其他的景点。那像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基隆路往北辛亥路前的外侧交通追摆放，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五股车多，南下土城往国三的方向车比较多，而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车多。国一南下在38.8过了泰山转接到爬坡道，有两台货柜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了。国三南下的370.8过了田寮交流道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警告标志摆得比较近，请留心。台84线东向的9.1过了学甲交流道的外侧是排气管掉落。国三南下的4.8七堵隧道前车是比较多一点的，而北上409.4过竹田地磅的内侧动物不会动。高雄的朋友，三明区的建兴路284号有事故，而小港的中船一村29号有事故，汉明路三明路这个地方也是有事故的。最新的抛锚车是在高架五羊南下的68.4孝前路出口前的外侧路肩修理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隋唐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加入行列哦。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天气非常好的一天，所以要出门的朋友都欢迎啊，多多出门走走，放松一下心情。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咯，一样持续用好听的音乐跟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有两个路况，第一个是南下的 370.8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它的警告标志放得离车子有点近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留意。另外在北上方向的 409.4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中。台八八西行的 1.6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张的黑色网子，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好像是棉被之类的东西，都要请您一样小心避开外线车道通行。现在呢从国道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方向，这个回堵的车流看起来有一点点严重哦，从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南下到鹿竹，再到高科，一路到冈山，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的顶尖系统跟左营端的这个双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都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

听到来自萧秉治的歌曲《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我们来补充路况消息，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机车道有一个机车骑士，有一名机车骑士他是倒在路边，那另外一名热心的骑士在后面帮忙指示后方来车，所以目前呢，您是行驶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的朋友，机车道是有机车骑士摔倒在路边哦，那后面有一个另外一名机车骑士在帮忙指挥来车。另外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370.8 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警告标志放的离车有点近，请您留意。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9.4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台八八西行在 1.6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张大张的黑色网子，请您小心避开。下一首歌曲来自艾薇，不爱就不爱。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6，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
1: 现在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护理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5月24号到26号，也就是星期天到下个星期二，连续三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包含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往国道八号东向出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是在预计要在5月25号到29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给它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1: 拜拜。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开走啊啦！我才去买一包粉尔。
1: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袂记你锁，才是一个囡仔尔，都胖起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偌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0，感谢刚刚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为我们汇诊的最新国道路况消息。接下来呢，持续来提醒您哦，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机车道有一名机车骑士摔倒在路边，那另外一名的骑士在后面非常热心帮忙的指挥来车，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通过。不过既然是在机车道的话呢，应该是机车骑士朋友要来注意小心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

70.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警告标志放得离车子有点近，请您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409.4公里过了竹田地磅，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中。台八八在西行1.6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大张着黑色的网子掉落，请您也是要来小心避开外线通行。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新兴区的七贤一路456号前，前镇区的复兴三路114号前，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和新厝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的高平大桥这个往高雄的机车道，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机车骑士摔倒的消息哦。另外呢，在弥陀区的中正东路90至20号哦，还有在桥头区的白树路和甲树路的交叉路口，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1，午餐的时间，大家有没有预计要去吃午餐了呢？中午一定要来好好休息一下。那吃完午餐，如果有一点困啊，就是有时候吃完饭就会有点晕碳嘛，这个碳水一下上来就会有点困困的。这时候呢，也是休息一下再来继续开车，不然蛮危险的。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陶喆《沙滩》。

来自 TWICE 的歌曲 Dive。我们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出口匝道有小客车冲出边坡，现场呢处理当中，请您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现在处理当中。另外，在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机车道有机车骑士摔倒在路边，一样请您当心。十二点半，我们要来收听今天的午间新闻了。新闻过后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欣黛，待会见。

0: 广午间新闻。美国媒体《国会山庄报》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在出席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时，由于美伊战争的关系，美国正在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白宫在回应记者询问川普是否已经决定暂缓这项军售案时，透过电子邮件重申，如同川普总统所言，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并且强调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超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在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所批准的对台军售总额累计也已经超过拜登政府四年的总额。川普对台军售的态度与美国从1950年代以来的政策一致。新闻焦点回到国内，今天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特报，全台十个县市亮起高温灯号，其中台南市更是发布红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而高雄和屏东则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需要严防热伤害。由于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会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共计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伤害改善追踪查核，若是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万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2: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啊，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换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换约服务，让换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财政部国产署经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0000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2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4: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在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远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3: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别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

0: 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四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个百分点。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2: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1: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百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彰化市彰南路深夜发生重大车祸，货车撞击路旁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三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三人受困，其中一人被货车压在车底，两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副丁胜副分局长说，
4: 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3: 毒驾车祸造成郭尚明业者父亲及女儿两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三人受伤，货车上搜出丧尸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人安全，将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桃园警方周五晚间到周六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临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守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6: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5: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1件1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宜兰地区打击诈骗成绩亮眼，今年1到4月的诈骗件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约18%，财损更是大幅减少将近40%。警察局长陈金城强调，除了透过仪表板分析最新手法，警方更深入村里等场所宣导，全面阻隔诈骗。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目前宜兰县警察局针对各类新兴手法进行大数据分析与案例整理，并透过打诈仪表板及时提供资讯，为了让防诈观念深入民心，警方

0: 方全面走入基层，利用各类村里集会，甚至结合美容院等日常营业场所进行宣导，让大众都能掌握最新的诈骗趋势。陈金城局长说，
1: 诈骗的这个手法有一直在更新，就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相关的案情的分析今年度一到四月份的发生的月平均，跟去年的月平均来相较还是持续的在下降，下降大概18%。那财损的部分也下降了将近大概40%。
0: 局长强调，打诈要展现成效，关键还是在于人心。诈骗集团最常利用人性的弱点和贪念来设局。警察局会持续利用各种创新途径加强宣导，呼吁乡亲凡事多查证，一起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许多家长会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的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成长，而家长可以透过五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崇仁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3倍，例如2岁儿童约能专注5到6分钟，因此频繁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佳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五大原则着手。
4: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3: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佳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了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昭、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3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6: 他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说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5: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形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即将迎来转身蜕变，由传统工业区转型为产经文创专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营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局长严永坤说，
8: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营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

0: 艺、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营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9，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我们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我们接下来呢一样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2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两根铁条，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出口匝道，有小客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机车道有机车骑士摔倒在路边，现场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哦。看到国道三号的南下370.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警告标志放得离车子有点近，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的409.3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

我们收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台八八西行 1.6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先前通报一张大张的黑色网。

0000123，记得要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由我们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是来自周志平《江南有雨吗》。

来自周志平的歌曲《江南有雨》吗？刚刚有没有人一听到这个歌声就知道是周志平呢？但是我前面好像已经先爆雷了，已经先讲是谁的歌了，这样好像也没有必要猜，对不对？好，下次我们再来安排一个猜歌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32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两根铁条，请您小心避开。国一北上在326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两根铁条，请您小心避开。

稍早我们有提到号志灯故障的消息，在城关路和水管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我们收到了回报的消息，这个路口呢，号志灯也已经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放心通过了。我们来补充市区的路况，看到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自立一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镇勤路57号前，以及看到在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和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456号前，最后是前镇区的复兴三路114号前，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一定要来放慢车速，小心通过。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整体路况消息都是顺畅好走的哦。先前说比较拥塞的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再到冈山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比较拥塞需要排队的状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需要您多多发挥耐心，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欢迎随时拨打电话来通知警广，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0800-00123 0800-00123。待会我们整点一样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

三不一。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内坜出口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状况。台北市辛亥路2段、3段往木栅方向的慢车道车多拥塞，可以改走快车道。那像新北市林口的文化北路1段、

四九二巷口说四面号志都不亮。国三北上 201.4 快官交流道的中外线是板子掉落，而稍早在北上184靠近龙井的内侧有掉落物。台北的忠孝东三段往东建国南之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已经通知处理，而北新桥往台北车多，尾端大概在桥中段，罗斯福路往北，北新桥到车前路车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而稍早在桃园的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乙未纪念公园的地下停车场也是满的。国一北上326过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根铁条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哎呦，开快一点啦，你旁边车道没有车，快超过去。
4: 哈，超过去？哎，你到底懂不懂超车啊？
3: 超车啊，不就是找机会从前面的车子的右边或左边超过去而已。
4: 吼，看到你安尼讲个安尼做吼，我真正给我变青瓜啦！安尼超车肯定会被大家白眼，还会吃上一张交通罚单呢。
5: 十次车祸九次快，并非每一个地方每一条马路都可以超车，能不超车就不超车，除非确定你和他人都会安全，否则切勿超车。开车上路安全最重要，当个超有品的好驾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那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哦。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下午的1点钟，也就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吼。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消息，也都欢迎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好的，最后一个小时，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

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而且呢，在最后一个小时还会跟您分享今天在南部地区有哪些活动可以来去参加。但是呢，在跟你分享之前，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326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两根铁条，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9.4公里，过了竹田地磅，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中。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这个通知警广。感谢你的热心帮忙，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哦。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的《舍不得你》。

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的《舍不得你》。讲到广东话，其实我昨天刚跟我一个香港朋友见面呢，就是哇，其实要说是朋友嘛，其实之前也是朋友的朋友，然后见过一次面，但昨天因缘际会下就重新的约见面了。那因为他现在也是面临说，到底毕业之后要留在台湾吗？还是要回香港呢？因为他在台湾这个大学的生活以来，真的是越来越爱高雄。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遇过这么喜欢高雄的外国人。而且呢，他是夸张到就是会不会比我还要了解高雄的历史啊？昨天经过这个高雄车站的时候，也跟我讲很多说啊，以前这里有高架桥，有什么什么的。诶，到底谁是高雄人？通常不是应该是我要跟他就是补充这些资讯吗？怎么会反过来是他在跟我讲呢？就蛮有趣的，第一次遇到这么爱高雄的香港人啊。所以他自己也在很犹豫说，虽然很爱高雄，但是毕业之后到底要何去何从呢？这应该也是现在面临毕业季，蛮多毕业生可能外籍学生的一大难题嘛，就是很苦恼的事情哦。祝大家不管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都能够鹏程万里，对，心之所选啦。请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326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两根铁条，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409.4 公里过了竹田地磅，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高雄市区路况补充三个，第一个是在桥头区成功南路和桥新六路交叉路口，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自立一路的交叉路口，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最后是在前镇区的镇勤路57号前，一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这个事故地点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通过。刚刚提到呢，要来跟你分享今天有哪些活动来参加，来可以去逛逛走走看看。第一个活动呢非常可爱，叫做2026的台铁路便当节。大家很常吃铁路便当吗？我自己是觉得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是大排长龙，从这个左营站的地方，在而且它的这个台铁便当的贩卖处还做成一个火车的造型，就很可爱，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是大排长龙，所以赶时间的话好像就排不到。但是我觉得台铁便当真的是价格实惠又好吃，所以今天呢有这个铁路便当节假日的市集活动在高雄车站大厅，所以如果喜欢是这个台铁便当的忠实粉丝的话，可以去看看哦。一路是到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都还有哦。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什么样的活动？今天呢，这个蜜柑站长的执勤日也是今天呢。这蜜柑站长啊，他就是在桥头糖厂站，每个月呢会不定时来执勤，今天就是五月的执勤日啦，所以如果是蜜柑站长的粉丝应该也是要去看看哦。每次也是执勤日都看到这个他的这个粉丝专页发出来的照片，一堆人围在售票处，就是要一睹他的风采，只会到今天下午的3点为止，所以大概还有不到2小时的时间，赶快来去看看。那蜜柑站长的职务就是只卖萌不卖票啊。再来，今天有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基城故事》在旗塘农创园区，在旗山哦，有剧团的演出是在
晚上的七点钟，喜欢纸风车的朋友今天也可以来看看。那市集活动今天有包括像台旅这里生活商场也有市集，

还有博二这里，我来看一下，博二的微风休憩所市集在大义仓库这里，还有呢，一起职员室市集在海鹰馆的户外广场。凹子底的这里有神农市集，也是来举办哦，在下午的3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假日的市集活动，神农市集应该也是有蛮多的农特产品可以来走走看看。另外呢，今天在冈山乐购有桐油艺术生活节，还有在 Nova凤山店这里有怪兽特色展跟怪兽市集，应该就是以什么怪兽的商品作为主题的市集活动。以上呢，这个市集活动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提供给你，如果今天高雄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来参考一下咯。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秋风泽吴兴街。

好的，关于呢高雄的旅游资讯啊，其实还有两个想要来跟你补充。这个活动呢，如果是大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大寮盛产什么东西，就是红豆跟菱角。今天呢，这个5月23跟5月24号是大寮的红豆菱角的一个专门的活动，叫做豆镇来聊聊，豆丁来聊聊，很可爱耶。

好了，那这个道丁来聊聊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今天呢下午两点钟开始到晚上的六点钟，在大寮捷运站的一号出口前，这边的草皮区要来热闹登场咯。现场呢有亲子的趣味闯关游戏，还有一些 DIY 的手作，毛小孩的慢食活动，哇，所以有带毛小孩的朋友在这里说不定也能买到不错的东西。那当然呢刚刚提到一些农产品嘛，所以也有在地的特色市集跟舞台的表演，希望民众在这里就以最轻松愉快的方式深度体验来自大寮的丰富农村文化跟生活故事。那这次的活动啊，有特别规划两条小旅行，哎，真的是很贴心哦。这次呢是结合大寮在地的文化环境发展协会规划了两条小旅行。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带民众来走访瑞荣红砖工厂，对，红砖工厂、古厝等等的地方，还有呢要来带你体验红豆饼的制作。所以就是不管是从历史啊、人文啊到手作，都可以让你体验到大寮的独特风情。诶，不过这两条小旅行不确定到底是哪一条要做什么事情，但应该两条都不错，应该两个活动都还不错玩哦。哇，刚刚还看了一下现场呢，这亲子的闯关活动，你如果都过关的话还可以兑换冰淇淋，哎，讲到这个冰淇淋就有点，哎，就有点这个勾起我的好奇心了，这个该不会是红豆口味的吧，好神奇。好的，这个市集活动就提供给您啦。如果在大寮的朋友今年在大寮一号的这个捷运站出口的草皮区呢有这个道丁来聊聊的活动，感觉非常的有趣哦。

好的，然后今天呢，在魏武营都会公园，这个魏武营也有活动，什么样的假日市集活动呢？叫做2026法国生活节，在高雄哦。这个法国生活节好像去年也是引起了蛮多的轰动啊，就是大家去玩好像也都觉得还不错这样子，所以如果呢是喜欢这种欧洲的气氛，这种法国的气氛很浪漫的话呢，今天可以到魏武营来体验一下。那这活动是从昨天就已经开跑了，5月22号到5月24号，总共3天的时间，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10点。好的，那再来补充这两个高雄的活动，也是还蛮好玩的，对不对？提供给你啦，分别都是有点代表地方特色的活动。既然讲到巴黎，既然想到法国，那就一定想到巴黎。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糯米团《巴黎草莓》。

听到的歌曲来自糯米团的歌曲《巴黎草莓》，所以今天呢，这个2026的法国生活节都可以来去魏武营这里走走看看，体验一下法国的这个浪漫气氛哦。

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0: 想喊你再去吹吹风，吹吹风。
1: 帅哦，载着心爱的狗狗出来吹吹风啊。
0: 嘿呀，疫情期间宅在家，现在疫情缓和，外出走走的感觉真好啊。
1: 可是你知道吗？狗狗这样探出头会被罚款的哦。
2: 不少饲主喜欢开车载宠物外出兜风，让毛小孩头部探出窗外。然而宠物在法律上归属为财产物品，超过车体宽度及高度就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罚3000到9000元。而且毛小孩于车辆行驶间跳车造成受伤，饲主还会另外面临违反动物保护法的处罚。
0: 那这样不就只能在家吹电扇，不能出去吹吹风了？
1: 还是可以啦，只是要抱着它，别让它探出车窗外就可以了。为了心爱的毛宝贝，也为了你的荷包设想，遵守规定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老公，小心前面那部车，他好像故意的，一路上就是开在我们前面，还时不时的踩刹车，根本在挑衅嘛。
4: 这样开车啊，真的很离谱。不过老婆，你先别生气哦，我会把行车记录器里他所有恶劣的驾驶行为交给执法单位，像这样没品的驾驶人就该直接用罚单给他一个教训。
3: 嗯，那你注意安全，小心开车哦。我啊，来打电话报警。
2: 行车途中迫使他人让出车道，或是阻挡他车行进，或者以闪灯以及按鸣喇叭近距离紧跟前车，除了会被当场禁止继续驾驶，也会处以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的罚锾，同时责令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并且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恶意逼车挡车，有法可罚，请驾驶人尊重彼此，不要以身试法。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最后的半个小时节目，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先来提醒您，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了。国三北上在409.4公里，过竹田地磅先前呢通报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我们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桥头区的成功南路和桥新六路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和自立一路交叉路口，目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其他路段如果你有发现到，或者你在国道上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我们刚刚呢跟你分享了很多高雄今天的活动，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诶，把我们的视角往北边看一点点，看到了台南。今天台南有什么样的活动？准备了三个要来跟你分享。那这三个好像都是偏，偏这个深度探索型嘛，就比较偏大自然一点点哦。首先第一个呢是井子角的深度双游，在北门。这应该这个地名要台语念，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所以我不太敢乱念哦。不过在这里，井子角这里除了说你看夕阳打卡以外，还可以怎么玩呢？这次有规划两大主题，有盐田和庙宇的文化之旅，还有你如果要骑脚踏车的朋友，在这里也有湿地的轻旅行。首先看到这个盐田和庙宇的文化旅行有分上午场跟下午场哦。这个内容呢，就是包括可以带你去村庄导览啊，钓鱼体验啊，还有盐造的吊饰 DIY， 用盐做的肥皂哦，还有时光盐的 DIY， 总共有四款。那当然这个参加这些活动也是要有一点点费用的啦，不过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也都欢迎来上网查查看。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旅行就是骑脚踏车的朋友，这里可以来参加，在首先会在北门的游客中心集合。这活动梯次有蛮多天的哦，今天5月23还有5月30号也有，跟6月20，最后是6月27号，骑乘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自行车你要自备，呵呵，你要自备自行车，会带你去湿地的生态观察，还有呢，单车的导览活动，感觉也是蛮舒服、蛮放松的。接下来呢，这个活动叫做2026莲花田畔的餐桌，哎，这个莲花田畔感觉也是蛮舒服的一个自然活动。在这个春末时节啊，台南市推出了春末农村小旅行，想要邀请民众深入来体验一下在地人文还有产业特色。这次呢，这活动是串联了白河草甸社区还有周边的农村再生社区来共同举办。今天的活动叫做2026莲花田畔的餐桌暨曾文水库游湖农村低碳永续体验二日游，会不会太长啊？这个活动的名称。不过呢，听到这个曾文水库，应该也是就是跟这个自然的水库生态有关哦。活动内容蛮丰富的，今天是到南溪的兆兴社区进行采拔蜡啊，还有蜜蜂的食农体验，也安排了曾文水库的游湖，晚上则是入住关子岭的温泉会馆。诶，所以这个报名活动应该是需要提前报名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推动农村再生的这个政策就真的是不错哦。其实农村啊，其实仔细一翻，就仔细一去探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发生啊！就邀请民众朋友一起走访台南的农村，感受一下多元的农村魅力跟慢活步调。再来，这个活动是之前为了要庆祝这个台南运河启动百年，所以呢，它有规划一系列的讲座活动。

所以今天这活动叫做话说百年和你相见，这一系列的讲座活动呢，这次是以这个壁画艺术活动来暖身哦。今天从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6点半，在新南桥旁的步道布告栏这里，也就是有应该是画画来画壁画的一个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共享这个难得的时刻，那费用呢是免费的，所以大家都欢迎来走走看看哦，鼓励大家成为画画超人。

好的，以上呢这台南活动三个好像都是偏慢活步调的，如果喜欢比较偏慢不想要这个都市当中繁忙的气氛的朋友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了。先来补充一下一个高雄市区路况，在三民区的建工路212巷1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其他的路况消息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听到来自萧亚轩《错的人》。

0: 我们现在呢，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今天跟你分享了这么多的活动，所以是不是应该选一个去看看了呢？要来利用国道的朋友，现在出发时间点非常好。不过呢，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蛮慢的哦，可能还是需要你发挥耐心，是落在20到40公里，现在呈现红色灯号。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平均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请您多多发挥耐心。再来呢，分享一个资讯，今天谁来高雄开演唱会了？是谁呢？就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个演唱会2026版本啊，这次呢选择在台北跟高雄开唱。高雄的话，连续唱三天，从礼拜五就开始了，五六日。今天在开始主持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问我说，诶，有没有要去看广仲？因为如果是从可能我第一次主持听到现在，应该也会发现我的歌单很多广仲的歌曲。不过呢，这次没有要去看诶。虽然我的心是很想要飞过去看啦。好的，没错呢，今天卢广仲就是会来现身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今天是几点开演？我们来看一下，5月23号礼拜六是6点20分开放进场，然后呢7点26分，诶，好奇怪的时间，7点26分开演。啊，真的是我第一次算是自己花钱掏出腰包花钱买票进去看你的演唱会，就是卢广仲的演唱会，所以我知道一定会非常非常精彩。就是上次呢也是在高雄巨蛋看，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意犹未尽，诶，就是怎么会这么就是心中很澎湃，然后呢整个好像3个小时的演唱会也哭了好多次哦，就是卢广仲的声音就是这么有感染力。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广仲的朋友，然后如果你今天呢也有抢到票的朋友，欢迎在看完演唱会之后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好的，接下来就来听这次呢这个演唱会的主题叫做伤心早餐店，也是他最新的翻唱专辑，就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愚人节快乐。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听到来自卢广仲的歌声《愚人节快乐》。哇，这首有没有人听到那个眼眶泛泪的呢？赶快擦擦眼泪，专心开车哦。愚人节快乐。那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卓，因为这次的专辑《伤心早餐店》一整张专辑都是翻唱的歌曲，所以待会呢还有准备一首也是很红哦。待会最后一首歌再来跟你分享了。先来为您补充哦，现在呢这个路况消息有一点久以前了，是在这个12:30的时候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6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两根铁条，请您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另外呢，我们看到高雄的市区路况消息，在桥头区的成功南路和桥新六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重庆路交叉路口，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大昌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建工路的212巷一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时间一转眼来到了下午1:55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呢3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明天呢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啦，陪伴你早上11:00到下午2:00，我是星黛。如果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卢广仲《太阳与地球》，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之前说忠孝东路三段往东，在建国南路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而另外排除点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上方内侧车道两部。

0: 五字脚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81到180公里，也就是南屯路段，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回堵。建议您可以的话呢，提前先下南屯交流道，走台74线环中路，接台中交流道继续往北上行就可以了。而在国一北上的 145.2 公里接近铜锣交流道，这里 B 车弯出现火烧车的情形，请您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北上 61.2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留心。国道二号东向10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车道出现的事故，是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中间车道看到掉落物，国三南下132公里过了后龙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有翻覆，导致后方车多，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处理。省道台一线北上 67.5 公里凤冈路段机车道看到盖子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中。台七甲线在 53.1 到 53.2 公里看到树木垂落，也请您小心通行。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辛亥路往东跟复兴南路口，这里慢车道中间一线车中间的这个一线车道是有出现事故的，那再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而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受到集会活动的影响，这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淡水区回报文化路跟中山路码头往老街的方向也是车多。台中市则是看到中兴路往文兴路，在环中路前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是车多回堵，请大家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2: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3: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1: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3: 是的，两点到五点呢，维肯来派对呢。今天由代班公主、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五点。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飞轮海所演唱的《只对你有感觉》。

这首歌曲是由飞轮海所演唱的《只对你有感觉》。好，节目一开始听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要来整理路况给大家了。在高雄市的部分呢，说在三民区的建工路212巷1号呢，目前这里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成功南路和桥新六路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包括在新兴区的6合1路以及自立路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前镇区的驾驶朋友呢，要留意了，在镇勤路57号现在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好，先前在大寮区的凤林2路说在市道188线哦，这个事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现场呢？如果有行经在凤林2路，在市道188线的驾驶朋友，再帮宝妹来看一下，目前这里事故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呢？好了，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先前的这个路况说在国道3号北上方向，在409.4公里过了竹田地磅站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的状况，南区调控中心帮我们排除掉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另外呢，先前在高

雄市的这个说在城关路跟水管路交叉路口号志灯不亮的状况啊，也已经排除了，同样都是可以安全的来通过城关路以及水管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号志灯不亮的状况啊已经排除了。好，刚刚呢宝妹一连说的这一些高雄市的一些事故点啊都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谢谢你。那么如果说需要警广来服务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哦，07-359-0000转6688，空气359空空空空转6688。好，另外台南的听众朋友啊，说在假日的时候也麻烦要大家哦转到这个高雄台来哈，93.1就会听到我们的这个路况了哈。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呀、也是非常的好听哦，大家也都是可以听的听过的哈、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听了就知道是由五月天以及陈绮贞所演唱的《私奔到月球》。

雨。那么在路况方面，刚刚已经排除掉了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高雄市的这个发生事故的路段，但是呢现在还有新的这个高雄市的路段要大家来留意的，在大寮区中正路的88巷128号，目前这里事故要处理当中的包括在大寮区的仁爱路19号这里也是有发生事故在处理的，麻烦通过这两个事故点呢大家小心来通过。好，另外在林雅区的福德三路啊，在357号的这个路段有行人还有机车发生事故了，在前镇区的新发路出口呢也是同样有事故在处理的。希望大家在这个红绿灯啊斑马线的时候呢真的就是要停看听一下下，如果说要转弯的时候呢也希望驾驶朋友呢多看一下，有时候呢这个行人呢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要稍稍的等他一下。但是我也是要呼吁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啊，就是也希望呢大家不要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最大，所以呢我就是这样慢慢走，有时候呢在路面上也是还会看到这样的行人，就是明明他已经知道说这里的那个机车或汽车在等他，可是他就是一边滑手机一边在过马路，其实这样还蛮危险的，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就要安心好好的过马路，不要就是还在滑手机然后就慢慢的走其实这样还蛮危险，彼此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而且呢安全更重要好，另外在国道十号方面呢，今天呢依然是呈现红色的状态啊，在左营端这里呢，其实车速没有很快但是或许还可以接受的但是在这个路段国十的双向呢，驾驶朋友啊，就是麻烦注意这个车速不快的当下，还是要注意这个自己跟车距离还有安全那么刚刚要来景广的时候呢，其实经过这个大中路啊，也是有排队要上这个匝道的车还排得蛮长的，所以呢大家都要利用这个交流道上去或者是下来，大家应该说是也算是一种默契吧，是不是？好了，但是呢同样的默契，希望大家也好好的彼此珍惜一下这个默契，安全要第一再次提醒大家。那么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要按五就转到我们的这个南部的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的路况报报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我们要来听这个台语歌曲了。台语歌曲是由这个洪荣宏以及黄飞所合唱的，大家来唱歌。

0: 大家来唱歌，这是由红英红甲黄飞所合唱的歌曲。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朝上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2:26了。能量李在拉昏，现在呢，在国道十号方面啊，说在顶金系统一直西向哦、啊，往高雄的部分呢、啊，从这个车速大概70左右，一直到左营端的，慢慢的慢下来了哈。目前在国道十号双向呢，车速都不快的，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会慢慢的聚减哈，减下来的是会比较慢一点点的。另外在高雄市的大寮区中正路88巷128号现在事故在处理当中，包括在大寮区的仁爱路19号也是在处理事故的，麻烦通过要小心。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龙千玉所演唱的《红中的玫瑰》。好，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等一下在2:30我们要准备连线全国的新闻之后，再回到景广高雄台来。

0: 警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5号凌晨零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二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至今两个多月，国内油价连续第八度冻结。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公路局办理大园区三民路到国际路扩建改线工程，并从即日起开放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专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15及台4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 7.39 公里，历时4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4及台15线要移做桃机第三跑道，因此将大园区三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4线和新的台15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3: 桃竹苗大戏会带领台湾整个6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唐红城，再加上桃机的三塘线，以及未来的第三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

0: 便捷交通。
1: 朱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矽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新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九如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上顶楼整理物品的时候，因为铁门被强风吹掩，反锁受困无法回家。幸好警方和消防接力协助，顺利化解这场惊魂。记者黄玉豪的报道。
3: 警方之前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九如乡一处民宅的顶楼传出女子的呼救声，疑似有人受困。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并与消防人员共同协助救援。警方到场后先安抚受困妇人的情绪，同时查看周边的环境，发现邻近的住户顶楼间有相通的空间，随即协调邻居协助，成功让妇人脱困。不过妇人脱困后又因住家大门无法开启，在警消接力协助下，最后顺利的返回住家，结束这场惊魂记。九如所所长邵世杰说，
4: 经到场了解，受困的60多岁柔性妇人因前往顶楼整理物品时，铁门突遭强风吹掩，自动反锁，身上又未携带手机及钥匙，只能不断向外呼喊求助。原警发现临近住户顶楼间设有相通的空间，立即协调邻居开启通道，顺利协助其安全脱困。
3: 警方也提醒民众，平时进出顶楼、阳台或是住家时，要多留意门锁的状况，尤其独自在家时，可随身携带手机，以便发生突发状况时可以及时的救援。警广记者黄一豪，屏东报道。
2: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中奖名单出炉，整体中奖率约3.38%，获奖者可以抵免社区大学或是空中大学最多1500元的学费，或是在一年内不限次数畅游11间文教场馆。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教育部115年度终身学习票券开放年满6岁以上全体国民登记抽奖，吸引2,192,160人次上网参与，其中96万多人登记的是终身学习券，122万多人则是登记管所通行票，最终抽出74000名获奖名额。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吴家芬科长说，
6: 教育部115年终身学习票券在律师的见证下，以电脑随机抽取共计74000张，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券54000张，也就是新生券36000张、救生券18000张，以及管所通行票20000张。
5: 终身学习券学费折抵范围包含社区大学、乐林大学、30家大学及空中大学。提醒要在这学期使用完毕。
6: 如果未能于115年8月15日前使用，就会丧失使用资格。后续将统计未使用张数，并于115年8月17日抽取第二波中选名单。
5: 管所通行票使用期限则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为止，可以免费进入教育部5大科教馆及文化部6大博物馆。西半同行还可享团体票购票优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北部、东部、中部以北山区和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31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1到36度，东部地区阴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

0: 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2: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1: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2: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1: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

0: 底。
1: 2:39，冷点39分，欢迎大家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刚刚啊，天气预报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多留意哦。说今天呢、啊，虽然是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降雨的几率呢是非常非常的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南部地区高温哦，来到了39度哎，哇塞，39度要接近40度哦，难怪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就跟大白话讲说，哇，好热，好热，好热，真的好热啊。所以呢这个39度啊，大家真的是要多的眼睛为之一亮哈、哦。那么其他各地区呢也都有来到35度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高温炎热的这个地区啊，包括台北、新北市、嘉义县、花莲、台东、台南、屏东等地区呢，都是有高温的状况哦。那台南呢，还来到了红色的灯号，说连续出现了38度的这个极端的高温哦。那屏东呢，是橙色的这个号志灯，有38度的这个左右的温度了啊。那么在高雄呢，依然也是橙色的灯号。连续都出现了36度的这个温度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呢，这个水啊要带足哈、哦，然后呢，这个防晒的这个用工具呢也都要备齐了哈、哦。还有要请大家留意，我就除了自己要、啊、上半个月吧，就是感冒到现在已经好了，但是呢，就发现到昨天看了好多好多的朋友。都感冒了，所以呢，大家都一起跟上流行，是因为什么呢？啊，这么多人感冒，是因为啊，就是你在冷气房很凉，但是呢，又出去在只要在室外呢，这个又发汗。所以很热，很凉，很热再很凉，这样子呢，身体的这个适应啊，就是很容易就感冒了。所以哦，在进冷气房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汗，身上的汗呐、啊，要擦干之后哦，然后呢，进到冷气房呢，也先把这个外套啊，先给它穿起来啊，避免就是冷冷热热的这样子哈、哦。所以哦，就这样子是很容易来感冒的。因为啊，还有再加上啊，这波感冒好多都是酷嫂的哈啊，所以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虽然很热哈，但是心静自然凉，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啊、现在好像也很新。

0: 这首歌曲是由陶喆所演唱的《爱很简单》。那么时间也来到了2:46了，我们线上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雅音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雅音你好。
1: 听众各位家属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以及国道三号云谷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国道十号哦，东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前哦，就是下交流道的车次比较多，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受到了影响。提醒下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呢，一辆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最后呢，还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请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八号预计在5月2

0: 24号到5月26号，就从明天到下星期二哦，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施工时间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这边呢，要特别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因为呢，虽然说这个施工封闭呢是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主线车道哦，但是呢它连带的影响了国道1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8号的东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不能通行的哦，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预计在5月25号到5月29号，从下星期一到下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哦，5月25到5月29号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导航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2: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3: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2: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3: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万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4: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2: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是由小野丽莎所演唱的《独坐在码头上》。有没有觉得这一首歌曲啊，你想要在哪个地方看看风景的呢？诶，有人可能会想要真的就坐在码头上面看一下这个船只在入港出港，或者是坐着呢看着海边。那么也有人可能就想要坐在这个咖啡厅里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我想规划一下该怎么去过我的星期六跟星期日，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有一个活动叫做第十一届的铁路便当哦，在高雄哦，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在高雄车站来登场。那说呢根据报道啊，说有民众啊为了抢今天的这个中午贩售的高铁高雄场这个限量的这个铁路便当啊，在凌晨三点就来排队了。会不会很饿啊？凌晨还要吃早餐然后再吃午餐呢？但是就是有民众啊从台南下来想要尝鲜哦。这是由这个2026第十一届的铁路便当由这个台湾铁路公司来主办的哦。那么今天呢在高雄车站说在沉浸式广场登场哦，这个铁路便当车是便当旅程新时代为主题的哦。那在这里呢也结合了很多的新料理还有很多的元素来展演哦。所以啊好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啊宁可就凌晨赶快来排队了哦。那在今天23号跟24号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知道你喜欢这个铁路便当吗？是不是在吃铁路便当的时候让你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记忆呢？或者是你在吃的当下这个味道是会让你想起什么呢？你会不会想要赶快来参加一个这样的铁路便当呢？他说呢，说有凤山民众为了抢购哦，售价新台币999，就三个九，差1块钱就1000元的限量款的海味中破塞的这个陶锅，从凌晨三点呢就开始排队了。那么队伍呢最早排队的人，还有队伍第二位呢，则是从台北南下是台南，然后再来是台北的人南下来排队了，就是特别要品尝这个铁路便当的好滋味。如果你想要来参加的话，也可以赶快来高雄车站来凑一下热闹。那是不是想要买一个来试试看的哈？这个提供给大家这个讯息了，铁路便当。那么还有在捷运的高雄站有这个不小心掉出来的玩意市集，在捷运高雄站里面还有卡喝圣诶界收藏爱物市集，在美丽岛站呢有这个enjoy 市集。什么叫 enjoy 呢？ enjoy 不是英文来的吗？其实 enjoy 呢就是隐藏旧衣服，叫做 enjoy 的市集齁，在美丽岛站。好，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捷运桥头糖厂站呢的糖厂站哈，有这个蜜柑站蜜柑站长执勤日哈，这个蜜柑站长执勤日哈，如果说你想要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活动的话，也可以到桥头糖厂来凑凑热闹。另外在这个捷运大寮站有红豆菱角文化节，还有在捷运凹子底站呢有神农市集，博尔的大勇帕利帕拉市集，在博尔的大义有微风休憩所市。

自己。旗山呢，旗山糖厂农创园区呢有纸风车的剧团演出，在魏武营有法国生活节，还有台旅赛，在光里慢慢生活市集，凤山的这个怪兽特设展，还有怪兽市集。啊，今天好像还蛮多可以逛的哈、哦。赶快选一个来逛逛走走吧，如果还有一些上班之后在六日有一些动力的话，可以来选一下这个刚刚念的哈，爬照一下，逛一下这些逛逛然后看人，不一定要买啊。还有就是在这个梦时代广场有中山工商的祭祀博览会，另外呢，在高流的海英馆有一起职员室的市集，就是艺文的艺好。在冈山的乐购有同游艺术生活节。好啦，这几个呢，不妨呢，选一个喜欢的啦。那在路况方面呢，在大寮区中正路88巷128号的这个路段呢，听众朋友说还有看到这个交通事故在处理哦，包括在大寮区的仁爱路19号有发生事故的这个状况呢，还没有排除。另外在国道10号呢，往东方向呢，目前车速比较慢，但是往西呢，稍微的有快一点点，但是也是不快，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跟车距离。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啦。那么时间呢，来到了2:59，等一下我们在3点整呢，准备要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如果你要补充路况，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南部的驾驶朋友，麻烦要你按个5，就会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来了。好啦，我们准备要来连线这个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警广高雄台来。那么如果要警广服务的地方，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0转6688。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01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国一北上11公里，过了汐止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北上在180.1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这里呢因为紧急施工的关系，所以中外车道都是暂时封闭的，目前只有开放内侧车道来做通行，请您格外留心。在国道3号南下149.6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看到板膜掉落，国三南下165.8到165.9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则是看到有散落物，国三南下在168到169公里中港系统附近呢是有看到一部车撞坏了指示牌，所以路面现在有倒下。

0: 还有指示牌，还有螺丝这些散落物，请您行进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国三北上在60公里，普鼎一隧道入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国三北上47.5公里，树林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那驾驶还有下车指挥的行为，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跟他们保持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42公里观音交流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土城一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在台74线34公里草湖路段，因为临近的工厂起火，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不过依然不时有淡烟飘过来，请您行经的 时候多加留意一下路况。北部地区的南港林路道往国三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台北市回报金湖路326巷53号前，这里路面出现坑洞凹陷的情形，请您行经的时候也特别小心。新北市林口区在文化北路一段496巷口依然是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123。
1: 以上路况是由KR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
2: 内政部关心您。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电捷克的水果。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装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再加上小果核、透果肉以及
2: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3: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汁液，精致呈现，让产地汁液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
4: 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来派对，
1: 维克来派对
0: ，It's Party Time！
1: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克来派对。
2: 3:06，欢迎大家回到金广高雄台 FM93.1 维肯来派对。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到下午的五点。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李千娜所演唱的《心会亏》。那么同时有掉落物掉下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个铁制品掉落，小心避开。

迪吉娜所演唱的《心灰灰》，听完之后心灰拢灰了。好了，时间来到了3:10，撒点撒昏。刚刚说在大寮区的仁爱路19号的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中正路88巷128号这个路段呢，这两个路段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在国道1号，希望大家来留意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国道1号在北上方向哦，说在 366.2 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个铁制品掉落下来了。那你听众朋友哦，那大哥大姐哦，差点会来一起说有一个铁的东西落在那里，可是呢没有看清楚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铁制品，总之就是有一个铁的东西落在那里。如果你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366.2 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哦，这九如路段，这 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小心避开它哦。但是如果说你避开它，有看到这个到底是什么铁制品，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哈，0800-000-123，空吧空空坑坑坑103来告诉警管，那不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补充一下我们这个路况，这个到底是什么铁制品，但是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比较重要哦。好，另外有施工讯息在说，5月4号就开始了，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在台17线北上269公里到267公里之间呢，就在芳寮乡的永祥路口到嘉东乡的嘉和路段，嘉东沿海地区呢，再生能源并网改善管路的这个浅钻工程，会影响的范围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内线会施工，那外侧车道是正常来通行的。这个施工呢，会预计到6月12号，6月12号的下午4点，在这个路段呢，这个日期呢，施工的这个范围呢才会完成。那么如果在这期间呢遇到下雨会停工的就会不施工的，假日呢也是不施工的，但是每天施工的这个离场呢交通锥是不撤除的。如果会行经芳寮乡永祥路口到嘉东乡的嘉和路段，说这个路段呢会施工，1到5会施工，会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意。好，另外还有一个路段，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就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屏东关的当岗顶家，在台十七线的双向哦，是双向260公里到260公里。9公里这里说，在大潭路段到台十七线的这260加210到430左右这个道路部分呢，是有边坡这个边沟改善，以及台十七线的这个过这个叫箱涵改善工程哦，就是箱涵改善工程这个路段会施工的。那目前施工范围呢，是从台十七线双向的260点加700到261公里这个大潭路段的双向，是封闭的，在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哈，双向封闭的。那么双向的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哈。说内线是正常通行，但是外侧呢是封闭，没有办法进行开过去或者是行经这个路段的哈，是要走内侧车道的。那么在这个路段呢，是会施实到7月31号下午的5点，施实才会完成，那才会恢复正常双向来通行，就是内线外侧才会恢复正常通行。同样呢，在施工的期间呢，这个离场的时候交通虽也是不撤除的哈，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个路段。好，继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京剧啊，说这个京剧的这个大家可以耳熟能详的一首歌。那么这一首歌呢叫做《忆难忘》。同样的呢，这一首《忆难忘》呢，也是台湾2004年民视的8点档连续剧哦。这个剧呢是在1960年代到2000年代的嘉义地区为背景，表现出三兄弟在纷乱的社会当中认真奋斗的精神。这一部剧叫做《忆难忘》。好，我们赶快来提供路况，有听众朋友呢帮宝妹来补充了说，这个铁制品是传动轴。哦，在国一北上366.2公里的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哦，在外线有这个传动轴掉落在这里，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它哦。再说一次，在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段，在高雄九如路段这个外车的家有一个传动轴掉落下来，希望你可以避开它。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大家哦，在这个车上的物品务必捆扎绑好，还有自己的车况呢，也都要检查好之后再来出门上路，会比较安心一点。好，继续我们的这一首金曲啦，这一首金曲叫做《忆难忘》。那么，这首歌曲是由盛之填词，那么群星会的元老级歌手是由美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也在民国52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呢，销量高达100万张。说到百万张，有没有很厉害？其实非常的厉害哦，在那个时期，而且在反观这个时代哦。如果说一个唱片一首歌曲会来到了百万张的销量，在近几年应该是没有耶，所以就百万有没有很厉害？非常厉害。所以呢，在这个当下呢，可以说是前所未见的这一首专辑哦。那这首歌曲呢为什么会这么红呢？是他呢脱离了翻唱上海或者是香港老歌的这种惯例，进入了国语歌曲发展的新阶段。那么这首歌曲呢以三段的这个层次分明的歌词，刻画出女性幽怨的细腻情感，流传到今天呢，成为这个华语歌曲的经典代表作。那其实这一首《忆难忘》呢，好多人都有唱过，但是原唱呢是由美代所演唱的。比方说阿妹啊也唱过，还有蔡琴、凤飞飞他们好多歌手，蔡小虎等等啊都有唱过这一首歌曲。
那么我们就来听看看这一首《忆难忘》，你是不是有听过呢？我们今天来听的版本就是原唱。

好，这首歌曲《忆难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由美代所演唱的歌曲。路况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哦，在 337.2 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客车刚刚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 337.2 公里仁德服务区的内线，目前有这个两部自客车发生事故要处理的。好，另外呢，刚刚我们提醒的，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66.2 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制品。

呢，说是传动轴掉落下来，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在国道10号呢，左营端这里双向目前还是车多的哈，车速都不快。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高速警广。南部要麻烦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如果要警广来服务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哦，0735900000转6688空气359空空空空转66拜拜。好了，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大家已经吃饱了没有呢？嗯，有些人可能会误餐哦，就是可能工作一忙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如实的来吃饭哦，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有时候胃哦，可能是要多多的来照顾一下自己的胃宝宝，这个要喂宝宝哦。但是也不要，我的意思是说喂的这个宝宝，不是喜猴爸爸的宝宝，是胃宝宝啊，肝宝宝，还有小肠宝宝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工作的时候，那没有办法说就是很正餐的时候呢，正时中午啊，早上啊，晚上啊，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没有办法如实的来吃饭的朋友们呢，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胃宝宝哈，要跟他讲说。我现在在工作啊，然后等一下就会吃好吃的啊，哈，这样子犒赏一下自己啊，哈，先催眠一下自己。好了，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吃饭的呢，有些人呢可能就会便利商店啊，就买个东西啊，或泡面或什么来填饱一下。那如果说你如果说刚好休息下来了，那可能就是自己弄个东西啊。那如果说网络上啊有提供说。如果说你想要吃的这个排行榜啊，其实有人觉得呢，什么东西最方便？就是水饺。如果说你自己啊，为了要方便或者是快速一下，可能煮个水饺吃也不错啊。好，然后呢，再是粥哦，什么任何的粥啊，海产粥啊，咸柿啊，芋头粥啊，港式粥啊，什么都好，蔬菜粥啊都好，就是先填饱一下肚子啊。那有些人就说，就是咖喱啊，可能喜欢咖喱饭。我也蛮喜欢咖喱饭的，就是有时候会想要吃个咖喱哈，然后配个饭啊，这样子很简单的，就是改胶崩啊，就是这样子吃，而且呢，健康又营养，就真的是百吃不腻。那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先列一下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在你。不方便的时候就很快速的可以来解决一下这个吃饭的问题。那么路况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37.2公里，说在这个仁德服务区的内线小客车的这个事故啊，要处理的哈，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337.2公里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小客车的这个事故要处理的，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366.2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车道，这个铁制品啊，好多人都打电话来提醒大家说，这个铁制品呢，希望大家呢要小心的来避开它哦，因为很多人都打电话，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传动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2公里的高雄九如路段，所以在外线车道这个地方呢，希望后方驾驶朋友要避开这个传动轴。那么，继续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阿嬷的话》。

0: 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阿嬷》。哎喂，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

0: 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3:34，3:34。路况持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337.2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的内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呢发生事故要处理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47.6公里，就在冈山的地磅站的外线以及外路间，这里有工程车火烧起来了，那么浓烟呢会蔓延到各个车道里面。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多留意了，现在在南下的347.6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站的外线以及外路间，这里因为工程车的火烧车的这个事故呢，这个浓烟已经蔓延到各个车道了，后方驾驶朋友小心来通过。好，另外呢好消息是刚刚我们说的在国道一号南北上方向啊，是北上哦，366.2公里，就在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先前说这个传动轴铁制品掉落的状况呢已经被捡起来了，后续呢驾驶朋友回报说哎呦没看见啊，赶快来通知大家哦，谢谢你哦，谢谢。在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外线，这个传动轴啊已经被排除掉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行驶外线车道了，谢谢您的回报。好，另外呢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哦，三多路在武庆路到建军路这个路段，三多路这个武庆路跟建军路家翁当的方向向东的方向，说在卫武营活动周边呢这些道路呢目前都车子好多、哦、可能卫武营这个活动周边呢因为可能大家方向一致要往卫武营来前进哦，所以在三多路的武庆路以及建军路，武庆路以及建军路的东向呢目前造成了车多拥挤的情形，麻烦在排队的这个车阵当中加入一条龙的车阵当中呢，麻烦要小心小心的往前走了。另外呢在国道十号东向哦，在左营端的双向目前依然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麻烦也是要保持安全的车距的。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不要客气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按卡点微信尊号爱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呢，也要按个5就会转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哦。

0: 这首歌曲是由莫文蔚所演唱的《慢慢喜欢你》。3:40，三点四十分，因为车多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一号哦，说在国一南向方向呢，在仁德的匝道已经开启了移控了。国一南下方向呢，仁德匝道口呢，目前是有移控管制的。在国道一号呢，北上方向的南子路段也是有匝道移控的这个开启的这个情形哦，麻烦在两个路段呢要多留意。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路、武庆路以及建军路的东向啊，目前说在卫武营活动的周边呢，是路段这个周边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的，麻烦在车多状况的这当下呢，要注意的这个行车安全。好，你们家是不是有毛小孩呢？自己的心爱的宝贝呢，这个小孩宝宝呢，狗宝宝。那等一下呢，我们播一个这个讯息呢，请大家有养宠物的哦，要多留意这个讯息咯。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00到11:00，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00到12:00，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30到3:00，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

0: 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这首歌曲是由5566所演唱的《我难过》。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47.6 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外侧路街呢，有工程车火烧车的状况，浓烟蔓延到各个车道来了。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在接近 347.6 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这里呢，因为有停放工程车，它火烧车了，这个浓烟已经蔓延到这个车道来了，经过多小心。好，另外先前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37.2 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客车的事故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呢，在国一南下方向呢开启了仁德匝道的移控，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南子路段的这个匝道呢也一样开启了这个匝道移控管制。国道十号双向的这个左营段依然还是车速不快的，希望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好，如果要补充提供路况不要客气，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按三，不是按三，是按五。那么按三的这个台南台啊，这个可能就是要拨到我们的93.1高雄台来啊。好，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想要去就是在利用一些自己的年假要去国外啊搭个飞机去走一走的呢？好多朋友周边的、都安排起来了，可是呢有些人啊可能还在规划当中，那有些人可能是把你想要去的国家可能定在自己的目标当中，都有可能有。那最近呢在周边啊就是有一些人都是从去玩就是去越南来旅游啦啊，说呢就是好像都还不错玩，而且便宜又好玩的齁，就是便宜又好买又好玩的这种国家。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越南来旅游的话呢，有几个经典美食哦，说是不可以错过的。不知道大家在出国之前或者是在旅游之前呢会不会做个功课呢？其实我周边呢都是别人在做功课，那有可能一个团出去可能就有人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不对？会去规划行程啊，或者是路线规划啊，那景点的规划啊，那有些人呢就是负责跟着走的。那我呢通常就是扮演那个跟着走的，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也是会大约是在上网去爬个一些资料啦，但是规划呢还是别人在规划。但是如果说在旅程过程当中呢，各自的角色要扮演好，才会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如果你没有想要去找资料的，或者是有特定想要去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扮演就是跟着走的角色，就是对着行的角色。但呢意见呢也就不要太多，因为当人家安排好的时候，当然在过程当中啊可以进行调整啊，但是如果有些人意见太多的话，这个一个意见这个两个意见呢，有时候啊在旅程当中可能就会不爽快不爽快自己翻台语就不说了。但是呢再说这很多人都去越南，都就好想去好想去哦，然后也会在网络上看一些影片啊，或者是爬文一下一下，然后呢说这五款的经典美食啊就是不容错过的。第一个是

越南的河粉哦，他说这个河粉呢是具代表性的灵魂美食，然后呢这个去越南呢就要吃一下越南的河粉。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仙草仙香草，挤一点柠檬

面包。另外呢，一个越南的烤肉面线啊，说这个面线呢也是越南啊，就是蛮特色的一个美食哈、哦。除了河粉之外，面线也是。再来呢，就是越南的煎饼，就是黄金薄脆的饼皮，在包着一些馅料啊，特定的馅料啊，是还不错的哈、哦。就是这个越式的煎饼是也不错的。那他们的特色呢，就是在这个生菜里面呢沾酱来吃哦，酥脆爽口。另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越式咖啡。好，这个越式咖啡呢，说香气浓郁的这个滴漏咖啡，很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有没有喝咖啡都要来喝一下，说甜而不腻。那炼乳咖啡呢，也是他们北越特色的这个鸡蛋咖啡，就是在咖啡里面加入鸡蛋，然后再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哈，啊也有加炼乳的。但是呢，看过影片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美食啊，都要看店家自己的手法跟口味的哈。有些人可能在这个餐厅或者咖啡店啊，就是喝到刚刚说的这些咖啡或是一些特色的这个料理啊，其实各个口味都不同。那有些人吃到很甜很甜很甜的，但是有些人就喝到就是那还蛮不错的哈、哦。所以就要看你自己爬文自己想要的餐厅是哪一家。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大概这里几样东西有吃过，就觉得哇，气贵寡难。哎，我去过越南哦哈、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每个人到越南一定会带回来的腰果、哦、好啦，就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啦，那如果说你还真的是有假期的话，就也可以规划一下，不一定是越南，或者是泰国，或者是韩国，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各个你想要去的这个旅游的地方、哦、把自己的目标给它定起来、哦、那总是有一天会实现的嘛。好啦，路况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 347.6 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因为工程车火烧车的关系，所以呢浓烟会蔓延到各个车道哦，行经这个路段请大家务必小心通过。那么如果有发现这里已经撤除了或者是要补充的路况，也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管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大家按个5之后会转到高雄台来。那么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所演唱的，还有梁心怡所演合唱的《珊瑚海》。好，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时间来到了3:56，等一下在4点整连线总台路况。

目前在台84线呢，东向在10公里的地方，下营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是有滚子掉落，希望可以避开它。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要提醒您，在国一北上180.1公里这个路段呢是南屯路段，那目前因为路面呈现正在紧急抢修当中，封闭的是第2跟第3还有外侧路间，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也导致了北上186到185公里之间王田到南屯路段现在在大塞车，可以的话建议您改从国一的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彰化系统交流道续行往北，再请大家多多参考。而目前在国一南下203.7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一段中间车道有一步步障车，而在国一南下337.2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在国一南下347.6公里冈山地磅这里有一部工程车出现火烧车，占用了外侧车道，那浓烟会蔓延到车道，再请您行经这段的时候多加小心。国道3号北上179到178公里龙井到沙鹿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大包垃圾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3.6公里中和一前外侧车道有菜篮掉落，台78线西向的24.6公里土库交道路段有蓝色塑胶篮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在台78西向39公里斗南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相关单位已经通知。而台84线东向10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呢，则是看到管子掉落。失血部分要提醒您，台北市目前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车多不好走，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旧宗路前有掉落物，也请您留心。新北市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重新路上方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忠孝桥跟台北端，再请大家保持耐心。

0: 性。而新北市三峡区则是回报复兴路跟和平街口持续看到号志四面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4: 维肯来派对，
5: 维肯来派对
4: ，It's party time！
5: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维肯来派对。
6: 4:05，欢迎大家回到警广站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维肯来派对。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服务到下午的5点。

用黎明大哥所演唱的《有空请爱我》，这是一首粤语歌曲。路况方面呢，请大家留意，在台84线呢东向在10公里的地方，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有管子掉落，好多人看到哦，打电话来提醒大家，行经在台84线东向在10公里的地方，在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有管子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在还没有排除的当下呢，希望驾驶朋友要安全的来通过哦。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的苓雅区，说在三多路哦，从武庆路到建军路往东的方向，因为卫武营的这个活动的关系，所以呢，周边道路比较车多一点点，要走这一个三多路、武庆路到建军路的驾驶朋友，要多小心的这个车多的个状况。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我说在国一南下仁德匝道的这个移控已经开起来了，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男子交流道的一个匝道移控呢，也一并都开启起来了哈，请您这个路段多留意。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47.6公里哦，就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路段，外线以及路肩这一部工程车的这个火烧车的状况，目前还在吗？麻烦帮我来看一下好吗？目前说这个浓烟会蔓延到各个车道哦，造成大家的这个视线的不安全。所以呢，行经在国一南下347.6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驾驶朋友啊，要多小心的来通过。好，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337.2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先前两部私客车的事故在处理的，为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帮访问来看一下，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呢？好了，我们的这个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麻烦你按个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谢谢你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好，今天呢有一个活动哦，是在这个由总统府文化总会共同主办的这个2026总统府音乐会哦，说在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在今天5月23号晚间7点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来登场哦。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吗？有大概有30组的卡司轮流来演出哦，带来了横跨半世纪的台湾歌曲，那也呼应了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哦。现场呢也会设置大概有30家的这个品牌的摊位，还有街头演出以及户外的转播也会同时来进行哦。知道屏东有这个活动吗？好了，那么卡斯哦也是蛮坚强的哦，说包括这个府城歌王谢明佑，还有台语歌后曹雅文，资深唱将潘丽丽，还有三金得主音乐创作人陈明章老师，台湾族金曲歌手戴小军，还有金曲歌客家歌手米莎，另外还有金曲台语歌王流氓阿德，以及府人辅入围的这个37届金曲奖的演唱类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三项奖项的吴永吉，也都会到场来演出。包括在客语这个歌手奖的黄雨涵，也同样会在今天晚上来演出。除了有好看的，说在屏东县的这个体育馆哦，靠近仁爱路的侧边草皮也设置了摊位，大概有30家的这个品牌来共襄盛举哦。那里面呢有很多水果啦、小吃。

甜点啊，文创手作啊，都有齁，通通都有。另外还有屏东邮局为纪念总统直选30周年呢，将在市集现场免费提供明信片来提供给大家，还有这个邮票购买服务哦。如果你有在集邮的，也不妨可以来这边来看看逛逛的。那么这个活动呢，市集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半，如果要参加市集的这个时间点，麻烦的就是注意一下。当天呢，这个草皮区也会搭乘这个大荧幕来进行转播，还有民众呢，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跟着音乐回望台湾这一段的民主历程。那在这个路况方面，现在刚传进来，在高雄市的这个前进区中华三路以及民生二路目前有事故发生要处理的，行经在前进区的这个驾驶朋友，在中华三路以及民生二路刚刚发生事故了哈，麻烦通过要小心，配合我们的员警来指挥通过了。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 Beyond 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真的爱你》。

0: Beyond 所演唱的《真的爱你》。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其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那是爱温柔快快来，好想生活满。
5: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路况呢提醒大家说，在台88线东向，在这个准备下大发交流道的这个外线车道呢，听众朋友说哦，有棉被还有衣服散落下来，一定是没有捆扎绑好，对吧？在台88线东向方向呢，说要下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棉被以及衣服散落，哇擦嘛，没有衣服可以穿了怎么办？还有棉被啊，虽然是很热，但是晚上还是会冷的哦。那这个掉落下来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不知道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已经掉下来了呢？台88线东向在下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棉被还有衣服散落在这个路段。那么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前进区，说在中华三路以及民生二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要处理哦，麻烦通过，多配合我们的指挥，还有不要观望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47.6 公里冈山地磅站的这个外侧以及外路间工程车火烧的这个状况呢，虽然呢火势已经这个控制了哈，不过呢是正在这个说在脱掉当中的哈，那麻烦通过的时候呢还没有全部排除哦，所以呢这个路段是有比较车多的，而且呢回堵到大概5公里左右了哈，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这个事故在处理的，虽然呢火势已经控制了，但是呢脱掉处理当中还是持续当中的，目前还是回堵当中的，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 347.6 公里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保持耐心，因为这个冈山地磅站的这个火烧车虽然火势控制了，但是呢这个脱掉处理还要一段段时间哦，所以呢后方的驾驶朋友

已经有排队的情形，有回堵大概5公里，那是不是可以在提前的这个交流道赶快先下来呢，以免塞在这个车阵当中哦。冈山地磅站的5公里哦，大概哎，这个路段5公里可能要在这个仁德就要赶快先下来了哦，哦，以免就塞在车阵当中哦，或者是在这个路竹交流道就要赶快先下来哦，是不是要先从提前的交流道赶快下来，目前这里车比较多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南下 347.6 公里，冈山地磅站这个脱掉处理的还需要一段时间，后方已经回堵5公里，谢谢你的回报哦，谢谢大家回报这个路况哦，告诉大家这里目前车多，不太好走，不太好下来的哦，如果可以的话提前在这个交流道赶快先下来。好了，那么后续还是希望大家来补充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按5哦。那再次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路、武庆路以及建军路往东的方向，因为卫武营活动的关系，所以造成周边的这个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如果没有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是不是也希望提前来改道会比较好走，以免耽误自己宝贵的时间。那么持续来听的是由王世贤所演唱的歌曲哦，不用伤心来哄陪。

这首歌曲是由王世贤所演唱的Ben 雄心来红白哦，这个台语啊，就是要稍微的转一下之后才会讲哦。Ben 雄心来红白，这是由王世贤大哥他的新歌哦。好，持续的呢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347.6 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外路间这里啊，工程车火烧的状况呢虽然已经控制，但是要脱掉当中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它已经回堵到8公里来了齁。在这个路段呢，希望大家提前在仁德服务区是不是先下来，或者在仁路竹是不是也比较好下来一点点呢？提醒大家，目前这里回堵8公里了，国一南下在347.6公里冈山地磅站的外线要处理脱掉的这个工程哦，麻烦提前在先接近的这个交流道赶快先下来哦，会以免塞在这个路段当中哦。在84线的这个东向10公里哦，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管子掉落的状况，也希望大家可以避开它。很多人都看到了哦，希望你可以避开它了。那么时间来到了哦，管子已经排除了哈哦，东向10公里84线的下营系统交流道管子已经排除了。我们在4:30准备连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致命的伊波拉疫情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构成的风险已经调升到最高级别。根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现在已经有82例确诊病例和7例死亡病例，另外还有将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的疑似死亡病例。专家表示，这波疫情是由较为罕见的病毒株所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或疗法，现正优先评估现有疗法对抗这种病毒株的有效性。根据调查，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在确诊之后选择继续工作。为了保障癌友的工作权，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呼吁透过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友善的请假机制和增订癌症治疗假等，打造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表示，有高达84%的癌症病友带病工作，其中经济需求是主因。根据调查，这群癌友常面临请假困境，甚至有近10%的病友因为请假压力而延后或减少看诊，影响治疗品质。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表示，除了请假，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对工作造成实质影响。高达92%的病友表示，疾病影响工作表现，甚至有12.5%的病友因此离职或被建议离职。
3: 建立推动职务与工时弹性调整，支持病友稳定就业。治疗期间，病友最需要的是更有弹性的工作安排，因此我们与建立更完整的弹性工时、职务的调整及过渡性工作机制，协助病友在治疗期间仍能维持基本的收入跟安心治疗。
2: 黄淑芳表示，在癌症普遍转向慢性病化的情况下，企业与政府应该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例如打造癌友友善职场培训，并给予友善企业税负减免或补助，让病友能够兼顾工作与职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照毒品唾液快筛的判断，如果不能达到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会当场依法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及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教义肇事路段

0: 院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1: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北市115学年度公立及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从下周一开始线上报名，提醒家中有宝贝要上幼儿园的家长掌握时效。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今年公立幼儿园共招收761班，其中3到5岁班594班，2岁专班167班，扣除园员、直升及身心障碍安置名额后，公幼尚有6836个缺额。另外非营利幼儿园及教保服务中心也有2527个招生名额。北市教育局科长杨振宏说，
4: 从5月25号星期一早上9点一直到5月27号中午12点，只要拿起手机或电脑上网搜寻招生一点通，就能轻松报名。招生一点通网站从登记、抽签到报到通通一站搞定，证明文件也可以直接上传。网站里还有贴心的即时接视系统，让爸爸妈妈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每一间幼儿园的报名状况。
3: 教育局提醒，家长可以在5月25日上午9点起到5月27日中午12点止，透过招生一点通网站办理线上登记。热门行政区的二岁专班竞争激烈，家长报名后务必要留意系统回复简讯，及时补齐文件，以确保自身宝宝入学权益。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林定仪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明天由于太平洋高压仍然是偏强，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只有中午过后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1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就是金马地区，在下礼拜三二之前呢，都可能会有局部雾或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7: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6: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7: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6: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8: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38，欢迎大家回到警广站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就是由代班公主、代班公主宝妹为大家服务到下午的5点，剩下不到半个小时。好消息的是，哦，国道一号先前南下347.6公里冈山地磅站的这个火烧车的这个工程车啊，已经排除了，那么也脱掉完成了。那刚刚呢，看到 LINE 有大黄哥啊，他呢拍了影片了，说这个火势啊，烟都还蛮大的，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哦，谢谢提供。那也好多听众朋友呢，都赶快提供这个路段的这个状况哦，谢谢你们，谢谢。但是好消息的是，国一南下在347.6公里冈山地磅站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也脱掉完毕了哈。那现在车流正在慢慢的在恢复当中。那么如果需要再提前一个交流道下来的，也麻烦提醒我们一下，我们来通知哈。那如果说现在车流大家还满意的，那也告诉我们目前这个国一南下在347.6公里在冈山这个路段，包括在仁德路段、鹿竹路段，这里是不是还好走呢？后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100000-1300告诉我们，南部按5打电话注意行车安全。好，另外先前在台84线东向在10公里哦，就是下营系统交流道这一支管子呢，也一并排除掉了，谢谢你的回报。在台88线要请大家留意的是，东向呢在下大发交流道之前的外线有棉被还有衣服散落在这个路面上，希望大家避开的啊，小心以免就是爆经过的时候呢，自己的车子比较不平稳哦，所以提醒大家，在台88东向接近大发交流道要下大发交流道之前，外线有掉落物，请大家务必给它避开来，谢谢你。在高雄市的前进区有中华三路以及民生二路目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麻烦通过也是要多小心的。持续的是在卫武营的周边道路，就在三多路的武庆路以及建军路的东向这个路段呢都车子比较多一点点的哈。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我觉得在路况排除之后呢，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感觉，我们来听看看 You Are Alone。

0: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You Are Not Alone， 让他的歌声呢陪伴大家在消化这个车流。 谢谢 Michael Jackson。 时间来到了4:47，现在呢我们要来听一个这小朋友搭车的安全讯息，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 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边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是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 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1: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4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

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指，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一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好，时间来到了4:49，倒数大概10分钟。现在进行的是 Weekend Party， 今天是代班公主宝妹陪伴大家到下午的5点。国道一号呢，在国一北上方向呢，男子匝道移控呢已经关闭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向这个仁德交流道的这个匝道移控，目前还是开启的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47.6公里哦，先前因为火烧车的关系，那么现在脱掉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后面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哦，麻烦大家小心这来通过你的路段。台84线东向10公里的地方，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这个管子已经排除了，但是台88东向在下大发交流道外线的这个棉被哦衣服呢散落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国道10号的这个末端哦，左营端这里双向目前依然还是车多的，不太好行驶，但是希望大家保持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补充的呢，都不要客气，有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南部麻烦要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打电话注意行车的安全。继续，我们在倒数十分钟来听这一首歌曲《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由张韶涵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张韶涵所演唱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4:55，西点狗在狗昏路况提醒大家，在台八八东向哦，说在下大发交流道的外线有棉被衣服掉落的这个状况呢，还没排除，请大家在行经台八八东向下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之前，在这个播报的当下呢已经排除了，谢谢你的回报。在台八八东向的下大发交流道的外线，棉被以及衣服呢已经被排除掉了齁，已经被 Q 起来啊齁，可以安全的来通过。那么在国一呢，说在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控已经关闭，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匝道的一控呢还没有关闭哦。那么在这个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民生二路这里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包括在高雄市的这个卫武营周边的这个道路呢，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呢这一个路段呢也比较车多一点点。如果你会走三多路的驾驶朋友，从武庆路到建军路的这个东向啊，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哦。包括在国时啊，宝妹要下线的同时，左营段目前还是很车多耶。这个双向啊，时速都不快，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了哈。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的时间呢交给婷瑜来为大家服务以及导航了。那么在明天呢依然还是由宝妹来为大家服务，从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5点呢 Weekend Party 来陪伴大家。那么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啊，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咱歌咏人在地人的许富凯所演唱的这一首，他应该是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叫做 Truly All Night， 希望大家呢今天都有一个很轻松很放松的一个夜晚。好，那么在4:57的当下哦，宝妹要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了，等一下把后面时间交给婷瑜，拜拜。

生活忙到很疲惫，或许会不想面对，但是觉得累想撤退或是坚持下去只在一瞬间，别被打败，这条路就让我和景广跟你一起向前。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晚上的5:01，下午的5:01，尽管路况导航。来看国道一号北上的111.9公里。119.2公里头到头分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73.9公里高原前的内侧两线有4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的侧车道有事故。台61的南下19.2公里19.2公里过了芦竹内外线车道有整木掉落。台61线北上的192.3到185王宫到汉堡施工，所以北上194到192公里王宫路段有拥塞。台62线的东向6公里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外线有防眩柱倾倒。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东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右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双向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双向的石碇到头城也是在60公里左右时速。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定点了拥塞，多点耐心哦。在南下国一仁德系统到高科不到3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也是定点。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了，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

0: 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1: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0: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1: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日，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不知道这个又来到周末的你呢，是想要赶快趁着有太阳的时候到外出走走，还是呢好好的享受两天在家里跟自己相处的时光呢？好的，那么如果您有决定要到外面来出去走走逛逛的话呢，现在外面的天气啊还是比较炎热一点的哦，所以啊还是要再建议您穿着透气的服饰，还有要记得多多的补水，多多的来补充防晒啦。那么一样哦，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这个排除的讯息啊，也赶快跟大家来更新。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台88线的东向在准备下大发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原本有棉被跟衣服掉在路面上，那么这个掉路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回到国道方面呢，目前国道一号在下午3:30的时候开启了国一南下仁德匝道移控，所以也麻烦您哦，行经路段的时候就要来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那么还有这个车多拥塞的路段啊，听雨来赶快来整理一下哦。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您到了台南地区可能会比较辛苦哦，因为现在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一路到了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目前的这里的车流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平日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也是比较缓慢的，请您多加留意。持续往南下，冈山到南子，南子一路

到了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北上的路段呢，目前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了，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哦，国道十号的东向还有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诶，这段路的车子也真的蛮多的哦，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所以呢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 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要记得哦，如果您要帮我们通报有关于高雄地区还有屏东地区，记得转五啦。在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逃亡》。歌曲过后，一样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要接近16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的这个即时交通路况事故地点要麻烦您留意了。首先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236号前有发生事故，苓雅区建国一路44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婷瑜啊，也是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喽。那么持续来提醒您，现在呢在国道上面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您到了台南地区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一路到了高科，目前的车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平日时速都只剩下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会比较不好走哦。那么婷瑜呢也是来看了一下这一段路的 CCTV， 那么有时候啊会是走走停停的，所以呢也麻烦您要来持续记得跟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您过了高科之后一路往南下走到了南子到顶金系统一路到了高科，这边的平均时速就会比较上升了，是落在了70公里左右。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车多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有提到了在国道十号目前往东或是往西方向的这个路段，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目前这段路啊车子真的也是蛮多的哦，那么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30公里左右，那么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要持续的来发挥内心了。

那么提到了国道十号，就要来提到这个路段啦。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十号持续往西走，就是顶金系统要到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高铁左营四楼的朋友们，您可能要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还有行车时间了。因为现在啊，来连着地图一起看哦，现在上面都是呈现红通通的状况。所以啊，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高铁啊，或是搭乘台铁的朋友，也要记得提早出门咯。因为现在

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这个平面道路啊，像是在高铁路、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这个路段，这个 T 字形的路段啊，现在车子真的也是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因为行人呢、啊、可能也会比较多，要记得我们先来礼让行人啦。那我们的行人朋友们呢，也记得哦，不要这样子低头滑手机的走过去，也是蛮危险的。要麻烦您，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来慢慢的走过去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舒米恩，我想做个梦。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要接近31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汉泉。汉泉你好，麻烦你咯。
2: 婷瑜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运龙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317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环公路与新公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晨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

0: 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要接近40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稍等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麻烦你喽。
1: 天宇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过后呢，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的冈山路段，南下南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通都是这是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哦。特别啊，在陆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呢，更是行车的平行点，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哦。那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西行左要下左营端的车子呢，通通都是很多的哦，平均车速有时候也是降至50-60公里左右。那提醒一下朋友们哦，行经这些车道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8号预计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明天哦到下礼拜二，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在这边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家属朋友哦，虽然这个施工封闭哦，它是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主线车道。但是呢，它会影响了国道1号南北双向哦，要汇的台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匝道哦，这两个出口匝道呢也是封闭起来的，要请驾朋友特别留意。那么另外呢，在5月25到5月29号，下星期一到下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要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哦。5月25号到5月29号，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台88东向竹田系统往国道3号双向的出口匝道。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牙音有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许多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还有呢在下个礼拜的施工地点跟施工时间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想要来知道有更多资讯的话，或是刚刚有一点闪神的没有听清楚，您呢都可以来上到1968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哪个时间哪个地点目前正在施工当中，或是呢有预计施工的时间，都非常的清楚明了哦。那么刚刚啊其实也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呢真的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哦。那么听雨来持续的补充，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鹿竹，鹿竹一路到了高科，目前这路段的平均时速啊都只剩下了50公里左右哦。那么尤其刚刚也有提到了，鹿竹到高科现在甚至是只有到了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么在持续往南，冈山到男子，还有男子一路到了高雄，现在车子也是逐渐涌现了平

游乐况报景广，或是景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景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罗广仲风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广仲《风雨》。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在空中持续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那么在市区方面，有事故的地点也要麻烦您小心这几个路段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有事故发生，小港区沿海二路跟市权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发生。那么听啊，也是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回到国道方面，持续提醒您车多不好走，在国一南下人的系统一路到了高科。 平均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那么再来持续南下，从冈山一路到了高雄， 车子也是渐渐涌现， 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 还有在国道10号东西向这个路段啊，您要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或是呢您要从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目前车子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哦，平均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哦。 那么庭宇啊也是来持续追踪这两段，诶怎么车子那么多呢？<笑>因为呢现在就是因为车潮慢慢的涌现出来了，那么有时候啊也会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车多路段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

那么刚好呢，来趁着这个时间来推广，应该说来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啦。它是什么活动呢？它叫做岩流趴，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呢？那么这一次的岩流趴啊，是连续三天来举办咯。那么其实啊，有吸引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卡斯真的是相当的坚强，像昨天呢就邀请到了海豚刑警、芒果酱、 VH 还有无望合作社。那么今天的卡斯呢也是相当，这个阵容也是相当的强大啊，像是有林夕子、温蒂漫步、翠乐团还有灭火器啦。那么不知道您有没有准备好要来前往这个岩流趴了呢？好的，那么明天也有这个相当重要的卡司哦，有公馆青少年、许富凯还有怕胖团啦。

那么这个举办的地点是在哪边呢？它就在屏东县的新园乡，它是沿流线船运服务中心这个路段哦。所以呢，如果要来前往这个地区的朋友们，这个地点的朋友们，

也要来记得注意当地的交通安全啦。那么有人说，这个路段是不是很难去呢？不会不会的，除了您可以来骑机车前往或是来开车前往之外呢，您也可以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好，那么

就可以到沿流线船运服务中心下车，就会到会场啦。那么如果您是搭乘火车的朋友，您可以来搭到屏东火车站，步行两分钟到屏东转运站，您可以来搭乘屏东客运的8202号，或是呢你一路到了这个东港转运站下车之后，再来转乘台湾好行9127G 或是屏东客运的608客运，都可以来抵达会场哦。那么如果您是要来搭乘一般公车的话呢，会有912G 还有608号，那么每天呢会往返共12班的班次。那么比较详细的资讯呢，您都可以来上到屏东客运的时刻表来查询。那么如果刚刚有提到您是开车要来前往的朋友们，只要来这个搜寻新园海洋园区，地点呢在屏东县新园乡的行星路2段1号，您呢直接来开车前往就可以啦。那么这边要补充一个注意事项哦，就是 U-Bike 在沿流线船运服务中心，因为活动现场的交通管制原因，所以呢是不好这样子调度车辆进出的。所以呢在活动期间，这个路段应该说这个地点的 U-Bike 是暂停营运的哦。所以啊，如果您是有预计想要骑 U-Bike 这样吹吹海风看看这些自然景观的话呢，想要抵达会场的朋友们可能要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

那么今天的岩流趴就分享给你啦。那么持续要来听到一样，就是今天岩流趴会来出现的卡斯哦，来自灭火器同学会的歌曲。那么在歌曲过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 Derry 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假日爱轻松喽，待会儿见。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0: 傍晚的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6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清水服务区到中港系统中线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一个持续的国道一号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路面微幅下沉，在紧急抢修，目前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路间，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建议抢修施工期间可以协助改道。改道的方式有从彰化系统交流道转国三，再接往彰化系统交道，再继续往北。另外一个呢，是从国一的王田交道转台一乙线接台七四线，再从台七四线转国一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路网图，国一的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内湖到环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双向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走走停停。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北上的南屯到台中，彰化到彰化系统车多，北上王田到南屯是定点的状况。台七四线的快关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行车安全上建议可以打开行车灯的，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遭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

0: 都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1: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假日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屏东职人町青年创业基地吧。
1: 哎，这么巧，正好想约你一起去拍照打卡，感受职人町的多元魅力。
0: 拥有超过60年历史的林务局宿舍，经过屏东县府重新规划为职人町，延续异国美学氛围，融合在地职人工艺与创新品牌能量，展现全新亮点。
1: 活动期间特别推出总额200,000元的现金券同庆活动，每份200元，即日起到5月10号，每周限量250份发完为止。只要在园区内拍照打卡并标记社群，就可以兑换限量现金券。
2: 其中生活时光券可于全园区店家使用，而匠心意境券则适用于文创、手作以及服务类品牌。职人町不仅是青年创业的重要基地，更是展现屏东品牌力与生活美学的窗口。邀请您走进园区，认识品牌，支持在地青年创业。
0: 在老宿舍的历史纹理中，感受青年创业的热情与创意。更多活动资讯，请到职人町脸书及 Instagram 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了。这个调路的讯息啊，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在内二车道呢有一个灰色的汽车塑胶大块的底盘掉落在路面上，那么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来提供我们哦，所以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内二车道有一个灰色的塑胶的大块底盘是汽车用的，掉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上还是有车多不好走路段哦，我们也来提醒整理一下了。在路网图上面来看，国道一号往南下的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到高科，高科往冈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平日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下走，南子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高雄，现在车辆啊也是真的蛮多的，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国道十号呢，这个路段也要来多加留意咯。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往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真的是比较难走，走走停停的。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还有这个车多，在平面道路上车多不好走路，但也要来提醒您啦。它在三多路，就是在卫武营的周遭啦。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您从这个过了高速公路的三多一路，一直要接到自由路的这一段路呢，非常非常的拥塞哦。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在2026的法国生活节就在高雄，那么其实啊，这个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要留意哦，如果您是晚上的时候要来参加听院演出的朋友，像是呢有歌剧院的演出、表演厅的演出，还有戏剧院演出的朋友们呢，都要麻烦您提早出门哦，提早出门。因为现在呢，从地图上面来看，真的是红通通的一片啊。那么知道了这个人潮车潮之后呢，就会想到，哎，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停车呢？哎，也要麻烦您提早出门哦，因为有可能呢，这个机车停车位也都满了，或是呢，卫武营的地下室的这个停车场也有可能会满，所以呢，还是老话一句，要记得提早出门啦，这样子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演出了。

那么如果呢您是不想要这样子花很多很多时间找停车位的朋友，其实呢您都可以来搭乘捷运啦。只要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就是捷运，只要您搭到了橘线的欧十，就是在卫武营站六号出口走出来就到卫武营啦。那么搭乘捷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方式哦。

那么提到了法国生活节在高雄，我们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在去年得到了金曲奖的最佳女主唱，应该说最佳的台语女歌手奖，她叫做李竹馨。听到的这首歌曲就胖就胖。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竹馨，就胖就胖。就胖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竹新，只有胖，只有胖。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7，要接近18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市区方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汉民路662号、662号之前有事故的发生，还有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博爱二路跟神农路的交叉路口呢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这个掉落物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内耳车道呢是有一个大块的塑胶底盘是灰色的掉落在路面上了，非常的多人来打电话提供给我们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北上的朋友，指标处363.5公里，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内二车道呢有这个大块底盘掉落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再往前一点点呢，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9.5公里，369.5公里是在瑞隆路，路间呢有小货车故障抛锚在这边停放，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都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散落的消息要来提醒您，是在台82线。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有散落物掉在路面上哦。那么这个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回到刚刚庭宇有提到的这个消息啊，是在高雄市古山区的博爱二路跟神农路的交叉路口呢，有事故的发生，我们持续来补充哦。它是一台机车跟汽车的交通事故。那么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您尽量的先走内线车道，因为事故呢是发生在外线车道的。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博爱二路跟神农路，预计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可以来提早变换车道到内线的车道来持续做行驶。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

那么一样是在市区方面，这个车多路段再来提醒您一次哦，它就是在卫武营的周遭啦。您现在呢是过了高速公路之后的三多一路，继续前往到自由路这边。现在啊，因为有法国生活节举办的关系，所以呢人潮车潮真的非常非常的众多。那么呢在晚上的时候也有开了几个厅院的演出哦，所以如果您是欣赏厅院联名演出的朋友们观众们，一定要记得提早出门，因为停车位啊或是这些路上可能车子也会比较多，所以要记得小心的来通过。那么最好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可以来搭乘捷运，橘线的卫武营站六号出口出来就是活动的会场啦。所以呢，如果是晚上要来看演出的朋友，提醒您要记得早点出门，或是可以来搭乘捷运。那么如果您是要来参加市集活动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哦，市集从下午的两点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晚上的十点哦，是晚上的十点哦。所以晚一些时间，这个时候外面应该是凉凉的，对不对？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太阳来直晒了。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前往高雄法国生活节啦。

游乐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 SHE 星星之火，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星星之火。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哦，回到了最新的道路状况，一样要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直标处369.5公里是在瑞隆路路线呢，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等，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的内二车道呢，有大块的塑胶底盘是掉落在路面上了，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通知哦。那么这个状况呢，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了。那么另外还有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

车道也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这三个路段的朋友们，有预计要来行经啊，都要记得与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还有呢，要来小心避开这些道路了。 那么待会儿呢，在6点半的时候，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新闻过后，一样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待会儿见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23号星期六京广晚间新闻。疾管署今天公布国内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家住高雄市前镇区的60多岁男性。这名案例今天因为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就医，确诊为第一型登革热。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住家和工作地点附近进行紧急防治，也请民众提高警觉，严加防范。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累计至今共有64起登革热案例，除了今天这例本土案例之外，其余63例都是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境外移入。为了配合桃园机场扩建，交通部民航局特别委托公路局办理台15线和台4线的改线工程，并自即日起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交通部长陈世凯等人的陪同下出席典礼见证，期许完善交通，促进区域发展。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这项台15及台4线配合桃机扩建改线工程，全长 7.39 公里，历时4年多完工，总经费超过28亿元。工程源于以往台4及台15线要移做桃机第三跑道，因此将大园区三民路一段到国际路一段扩建成新的台4线和新的台15线，并作为机场连外干道和台61线的替代道路，以满足区域开发需求。
3: 桃竹苗大戏带领台湾整个六大区域产业生活圈，尤其是桃园航空城，跟再加上桃机的三航线，以及未来的第三跑道，提升桃园地区的产业，建构便捷交通路。
2: 朱院长指出，随着桃园大矽谷计划推进，政府加速推进桃机扩建、跑道建设，同时扩大周边路网布局，希望提升机场国门及国家竞争力和民众生活品质。此外，桃园航空城的后续建设，政府也会持续和地方民意沟通，以兼顾工程进度和地方发展愿景。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下周一凌晨零点起到5月31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自从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至今两个月以来，国内油价连续第八度冻结。中油公司配合物价稳定政策吸收油价涨幅，初步估计汽柴油已经合计吸收金额约 156.7 亿元。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如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万元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5: 针对

0: 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铺设或者铺柏油等等这些作业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1: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湾大学调查民众对假讯息的认知，结果显示高达90%民众曾经接触过 AI 制作的假讯息，并且多数自认能够辨识真假。在内容方面，则以诈骗和政治类型的假讯息最多。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大学连续第四年进行假讯息认知调查，最新的2025年调查显示，有96%的民众曾经收到过假讯息，比2022年成长21个百分点。此外， AI 制作的假讯息数量也快速攀升，但超过90%民众自认有能力辨识。台大新闻所教授洪真玲说，
4: 这个一方面是不是显示说我们民众所接受到的不管是媒体素养或者是查核的能力是有提升，可是我们也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民众自己不查 AI 假讯息，说真的连我们在教媒体素养的老师都不见得有能力，或者我们事实查核机构的朋友他们也觉得其实是越来越困难。
3: 2025年报告也首度分析了民众对 LINE 群组假讯息的认知，发现民众认为没有管理员、规模百人以上、匿名公开机制、投资理财相关这些类型的群组风险最高。不过也有高达70%民众看到诈骗类型假讯息时会愿意提醒亲友，发挥社群互助的力量。关于假讯息管制，支持政府应该立法要求平台介入的民众将近94%，比例持续成长。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彰南路发生重大车祸，有货车撞击路旁的电线杆及小吃店，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肇事驾驶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以现行犯逮捕送办。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车祸发生在彰化市彰南路三段，经营小火锅的店家正准备打烊，突然有一辆货车高速撞进来，卡在路旁电线杆。消防局获报派员赶抵现场救援，有3人受困，其中1人被货车压在车底，2人救出时都已经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彰化警分局傅丁胜副分局长说，
6: 本分局严谨获报后立即赶往处理，并对驾驶人施以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发现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属阳性，本分局立即将驾驶人以现行犯逮捕，调查后将依涉嫌违反刑法185-3条公共危险毒驾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声押嫌疑人。
5: 毒驾车祸造成郭双明业者父亲及女儿2人不幸身亡，妈妈、女婿及肇事驾驶3人受伤，货车上搜出丧尸烟弹。警察局强调，毒驾行为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将加强规划临检、路检的各项勤务，强力查缉，并且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本周起扩大执行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原警依毒品唾液快筛判断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程度，除了举发开罚，也将依法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全力防堵毒驾上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取缔酒驾及毒驾专案勤务，22号动员超过100名警力，在重要路口和教义仗势路段设置11处尸检组，合计查获失窃车牌一面，举发交通违规15件，改装噪音车12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8: 勤务期间针对行迹可疑、行驶不稳、精神恍惚或驾驶行为异常且有食用毒品症候之驾驶人，立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并制作案件测试观察记录表，如查获快筛呈阳性反应者，除依规定举发外，并以现行犯逮捕。

0: 移送地检署侦办，另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表示，今年迄今警方已查获68件毒驾案件，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展现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桃园警方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漏夜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一生事端场所，大规模零检扫荡，同步实施路检盘查，斩获显著成效。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本次专案桃园分局共规划8处路检点、19处临检点，警力103人。期间中路守员警在国际路二段拦查悬挂注销车牌24岁阳性男子，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500多支。统计本次专案共查获各类刑案110件，犯嫌110人，当中包括毒品案15件19人，诈欺案31件31人，公共危险案17件17人。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4: 针对我们辖区的重要路口编排的路检的勤务，那也针对治安顾虑跟娱乐的场所呢，编排了临检的勤务，宣示我们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个决心。
3: 八德警分局方面，本次勤务共动员警力48人，并结合保护儿少、扩大临检和防治违驾、毒驾、酒驾行动，统计本月至今雷霆除暴专案共查获枪炮案1件1人，毒驾14件14人，毒品案19件20人，制造贩毒案2件9人，以及诈欺车手9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从今年起受理国有出租基地续租缓约，申请期间到明年底为止，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线上或是跨辖区申请。国产署也提供了因地制宜办理在地驻点缓约服务，让缓约更便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财政部国产署经管国有基地租约超过110,000户，数量庞大且遍及全国。国产署组长周富成指出，除了少数租约另有约定租期外，大部分将于116年12月31号到期。承租人如有意续租，应依租约约定于租期届满前2年内申请换约，确保租赁关系得以延续。
6: 民众可以选择临柜、通讯或者是线上的申请，或者是跨辖区的方式申请。国产署的分署办事处会因地制宜在办理在地驻点换约，让偏远地区的民众免奔波，以及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长者会提供到府换约服务，让换约更简便，服务更贴心。
5: 周富成强调，国产署已在机关网站设立国有基地续租换约专区，内容包含申请方式、应备文件、宣导影片及常见问题。各分署办事处今年也已陆续寄发通知信件，请承租人务必留意，在明年12月31号前提出申请，以免影响承租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坐不住是否和专注力不足有关。职能治疗师表示，儿童专注力会随着年龄逐渐延长，家长可以透过5大原则来协助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7: 崇仁诊所复健科职能治疗师林玉佳指出，儿童高度专注时间大约为年龄的3倍，例如2岁儿童约能专注5到6分钟，因此频繁转换活动属正常现象。不过专注力仍会受到疲劳、饥饿、兴趣、游戏环境及先天气质等影响。林玉佳建议，训练孩子的专注力可从5大原则着手。
8: 第一个，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刺激，太多的杂物或是吵杂的声音很容易会让孩子分心。那第二个就是活动本身对小朋友来说不能太过困难或太简单。第三，可以选择孩子有兴趣的活动，并减少3C 的使用。第四个就是感觉统合的部分，孩子如果太亢奋太兴奋的时候，可以透过像是当小帮手搬重物啊或推墙壁这种需要用力的活动来帮助他们稳定。那第五个就是给予他们正向的支持，多多看到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要一味的关注结果。
7: 林玉佳职能治疗师提醒，每个孩子的发展步调不同，若家长有疑虑，应寻求专业职能治疗师的评估与引导，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0: 正，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故宫今年走入百年加一，现正展出的真假乾隆展正好赶上最近书法字体的热潮，将带领观众一起来鉴别御笔以及乾隆五位御用代笔人的不同风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故宫北院真假乾隆展系统性盘点清高宗乾隆皇帝的传世字画，介绍乾隆与他的代笔书家梁师正、张昭、董诰等大臣不同的书法样貌。故宫书画文献处处长何延全提示，乾隆本人的书法有三个缺点，但大臣可能很难向皇上提点，大家不妨前来考察分辨。
3: 他一辈子写了40000多首诗，加起来比唐宋八大家还多，所以他不只想当一个书法家，他更想当一个文人。比如说真的乾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字体有一些特性，比如说他用笔会比较拖泥带水一点啊，那这可能如果你再仔细去深究，有可能反映到的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内心深处的某一些想法。书法史上常常强调那个字如其人，就说不见得一定是艺术造诣要到专业的那样子的字我们才认为它是好的。
2: 除了真假乾隆展，故宫南北院区下半年还有18档特展，包含呼应世足赛的成绩与运动展，还有数理乾坤、故宫的数学古籍等精彩内容。同时也预告6月18号翠玉白菜将回到北院，轮到肉形时前往南院展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惠达执行长黄仁勋再度来访台湾，今天下午抵达松山机场之后直奔南港专题演讲。随着 AI 浪潮持续延烧，国际指标晶片大厂的高层近期密集来台，而原本预计27号到台湾的黄仁勋也提前到访，除了出席今晚的惠达台北开发者大会，也规划在6月1号发表主题演讲，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揭开序幕。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为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中部和南部也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咯。那么另外呢，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掉落物的消息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路段是在台82线的东向，台82线东向在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9.5公里是在瑞隆路，路间呢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放，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排除的讯息也要赶快来向大家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63.5公里是在顶金系统，原本内二车道呢有大块底盘掉落的状况，那么目前呢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袁若兰，我好了。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也来自袁若兰，我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这个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 367.4 公里是在中正路哦。那么目前呢，出口拥塞是回堵到了九如路的路段。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南下，有料准备下中正路出口的朋友们，因为现在出口相当的拥塞，而且呢是回堵到了九如路的路段，所以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样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在市区方面呢，也要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目前呢，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中明路585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庭宇也是持续的提醒大家，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掉落物来提醒您哦，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台82线的东向，在台82线东向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82线东向的朋友，在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喽。

0: 那么稍后呢，在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一样就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咯。
1: 如果现在的我真的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82.3公里王田到南投路段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南下的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拥塞，回堵到九如路的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南屯交流道路段，这里是紧急抢修施工。建议改道行驶哦，改道的第一个方式，彰化交流道接往国三进行改道往北；第二个是国一王田交流道转往台一乙线，转台74线，再接到大雅系统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瑞隆路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停放。国三北上的60.1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边坡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消息，台17线北上的101.6到101.5公里口湖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台65线南下0.8到0.9公里过了泰山的内线有木梯掉落。台82线的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台中定点时速不到40，台74线的快官往南屯一，潭子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国道10号西行顶金到左营，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家长们注意，婴幼儿搭车必须乘坐安全座椅，因为婴幼儿尚处于发育阶段，因此颈椎较为脆弱，当遭受激烈撞击时，会因为惯性使婴儿头颈往前甩动而产生甩鞭效应，将造成剧烈摇动，恐导致脖颈断裂、脑伤或危及生命安全。
3: 依据现行相关法令的规定，婴儿、幼儿、儿童分别该使用何种安全座椅，必须视当下的年龄与体重而定。1到4岁或体重在10到18公斤，使用幼童安全座椅；4到12岁或体重达18到36公斤，视个人体型使用学童座椅或增加辅助座椅。
4: 为了守护婴幼儿外出乘车的安全，行车时使用安全座椅，只要记得后安固止四个口诀。后就是指安装在后座，并且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请依循各个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安装完成之后必须要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确认宝宝系紧安全带，并且保留1指宽的空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去找阿妈，姐姐家大灯拍好开，家里照路，嘛好把人看会着你。欢迎继续收听，介意爱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咖喱爱轻松，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外面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这个稍早提到的散落物，我们来更新一下。在台82线的东向哦，在指标处25公里是在水上交流道路段，原本内侧车道呢有散落物的，目前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工作伙伴。那么另外哦，这个车多拥塞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7.4公里是在中正路出口，目前呢已经是拥塞回堵到了九如路的路段哦。所以呢，如果您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那么预计要在中正路出口下匝道的朋友们，现在呢车多也是比较不好走，回堵到了九如路的路段，所以要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持续来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要麻烦您多加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再一次来提醒您，目前收到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顶金系统入口，顶金系统入口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起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了，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呢，您都可以来提早的变换您的车，应该说提早的更动您的路线，因为现在这个事故刚刚才发生，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那么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也要麻烦您小心通过这个路段了。

再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因为刚刚才收到的通知，所以现在现场都还在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23-5,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赖雅妍爱的勇气。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则排除的消息也来赶快向大家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入口，原本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原本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没有人受伤，也没有回

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上面车多路段也是要来持续提醒您哦。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367.4 公里，就是在中正路出口哦。那么现在呢非常非常的拥塞，那么甚至已经回堵到了九如入的路口，所以呢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下到中正路出口的朋友，也是要来持续的发挥耐心，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那么最后要来看到的是在国道十号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往顶金系统，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的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左营端，现在呢是比较舒缓了一些，但是这个平均时速啊还是比较快不起来的哦，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样要来持续的发挥您的耐心了。

只是听到好听的歌曲啦，这首台语歌曲来自孙淑媚《秘密情人》。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开车的时阵爱遵守交通规则，路慢慢啊行，过车路爱看车，到处嘛好爱你的人知呀哦。您即马收听的是最会报平安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心花无锡欢喜无锡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听到的歌曲来自 Crispy 侧乐团《编织星空的人》。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要接近28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处424公里是南州交流道一上来，有一台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而且是双载的。那么目前呢是停在路肩，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北上的朋友，在指标处424公里是在南州交流道一上来，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而且是双载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现在这个误闯呢已经是停在路肩了，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通过，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咯。

另外这个车多的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稍早我们有提到在国道1号南下， 在指标处367.4公里， 是在中正路出口，目前呢也是相当的拥塞，而且呢是回堵到了九如路的路段哦，所以如果您有要预计下中正路出口的朋友们，也要记得循序渐进，好好的排队哦，这样子下出口匝道会比较安全。那么也麻烦您 行进路段的时候与前车也要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要来通知您的路段是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建军路跟中山西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哦，有事故的发生，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再一次来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非常的危险，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啦，来自 EXID Line。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9曲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7，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提到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哦。路段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处424公里是南州交流道一上来，那么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而且这个机车是双载的哦。那么现在已经停下来在路间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3号持续往北上的朋友，在指标处424公里就是在南州交流道刚上来哦。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段了。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提醒您最新的事故地点哦，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和淀北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的发生，那么目前呢也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咯。

那么持续我们回到了路网图哦，目前来看一下行车速度表现，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呢，在国道10号，哎，可能还是有一点拥塞哦，您要来行驶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左营端到顶经系统，目前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顶经系统回到左营端，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平日时速呢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哦。那么一样也是麻烦您，行在车多不好走路段的话呢，也要记得持续的来排队，循序渐进啦。

补充一则最新的道路资讯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424公里，就是在南州交流道一上来，原本呢有机车误闯的状况，那么现在呢？

0: 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椅子乐团，做一半的梦。在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1: 做一半的梦，怎么也想不起看见什么。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

0: 诚实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0: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0: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勒斯 Guilty as Sin。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咖喱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给它爬亏的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这个掉落物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指标处288公里，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有一条绳索掉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61线南下，在指标处288公里，是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有绳索掉落在路面上，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了。那么回到了路网图哦，目前呢在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利用。那么在国道10号呢，现在这边的车流量都是已经比较缓解了，所以啊如果您要来行驶在国道10号东向或是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或是呢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目前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您都可以来放心利用喽。那么持续来补充一则最新的状况哦，是有火警的发生，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红志街，小港区的红志街，目前呢有发生住宅火警的状况，那么现在呢已经有派遣了许多的消防队来前往支援。那么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小港区红志街周遭的朋友们，都要来留意这个路段哦，因为目前呢是有住宅火警当中的。那么现在呢也派遣了许多的消防队来前往支援，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小港区红志街的朋友，您呢其实都可以来改道行驶，那么如果有这个消防车啊或是救护车要经过的话，也都要记得先礼让我们的消防车跟救护车通过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5，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谢谢您来收听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夏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

27到33度，感觉是舒适的啦，但是有一点点的小闷热。所以明天呢是适合外出，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哦，要记得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还有适时的多多的补充水分啦，避免过度的曝晒哦。

那么假日爱轻松就明天的时候五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这首非常青春活力的歌曲，来自Smile Dash My Day。 在歌曲过后一样就会连线到了总网持续来收听全国交通路况啦。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明天见咯，拜拜。

0: 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这个地方，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好，所以导致后方呢目前是车流严重回堵，在王田的189公里到181的南屯路段，好，目前车速非常的慢，会车多定点，好，麻烦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在367.4公里中正路出口，目前是拥塞回堵到九如路路段，好，麻烦大家经过也是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台61线的南下288公里，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绳索掉在这边，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目前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不醉不会。时间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好，来赶快哦，在这个国道一，更正好在台61线啦，北上的这个42公里在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这个观音交流到42公里这个地方驶出的车辆呢，请帮我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就先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再来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这个国道更正好从

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逐渐车道的朋友，也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个地方，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那这个施工时间呢，预计很长会一直到明年，所以呢，麻烦大家可以提前的，我们赶快先来做改道，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帮我们来适应一下这个新的路线了。好，那南下同样也是进行施工的，在这个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呢，同样说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的地方帮我们行驶到侧车道，接着南下。那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话呢，也帮我们先改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47公里之后呢，再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目前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车流，再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目前主线车道也是进行施工当中，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目前在衔接国道1号北上这个路段呢，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这个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周遭的车辆比较多，现场是持续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桃园市的大园区这里呢，这个在新台4线跟台15线这个地方呢，已经在今天是5月23号，没错，今天下午的6点呢开放通车了。那也针对了原有的省道部分呢，来将配合新线办理封闭作业。那封闭的路段如下，在旧的台4线这边，也就是在三民路一段跟航翔路口往竹围方向呢，将会来进行封闭，那请帮我们改走到新台4线。那如果要往三民路一段的用路人呢，可以帮我们行驶至建国路之后再回到三民路一段。那在台15线南下要往新台4线方向呢，因为是禁止左转进入的，所以呢请帮我们直行到建国路左转三民路一段，接着续行大约1公里到长荣的宝月大楼路口的这个地方呢，左转进入新台4线。那再来是在建国路左转台15线这个地方呢，因为该路口是禁止左转的，所以如果您要往新台15线这个地方请帮我们行驶原本的台15线到渔港路之后，或者是海港路之后呢，再回到新台15线。好，再来是在国际路3段，就是原本的这个台15线往三民路一段跟建国路的原本台4线这个地方，南北双向外环道路呢会永久性的封闭，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新的道路开放之后呢，旧的道路会来进行一些封闭的作业，也麻烦啦，大家需要一些时间来帮我们做适应跟改道咯。好，再来是在台北市这个活动交通管制从5月3号，也就是今天的限政开始这个晚上8点钟过后啦，一直到5月25号，就是

下礼拜一的凌晨一点钟呢，会来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八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车辆是管制通行的，只有开放南侧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8:1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玫瑰岛的作品柠檬啤酒，时间晚上的8:20。好，在这种炎炎夏日呢，非常适合来一瓶啤酒。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假期如果呢你想说哦天气好热，想说可以跟这个三五好友啊来稍微聚一聚啊，小酌一下，喝个冰凉的啤酒，好好的来聊天，然后可能相聚一下的话呢，记得，喝酒不

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如果你真的是有开车前往的话啊，喝了酒之后呢，也记得哈，一定要找安全的代驾哦。好，晚上8:21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国道5号的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哦，车速依旧是比较慢一些些的。目前呢大约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国道1号也只有在北上的这个王田一路到台中，持续的来提醒您哦，因为这边在这个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哦，车速呢是几乎定点的，是因为呢在 180.1 公里这个地方有工程进行抢修的关系，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是非常的严重回堵，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交流到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3号来北上行驶，那小范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王田交流到189公里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从台74线的国道1号转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主线车道来北上行驶即可。好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因为车速真的是非常的慢，塞在车阵当中也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心急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记得一定要遵守规矩，这个循序渐进的前进，我们不要来插队了。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来看到在国道1号的南下 168.4 公里，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先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国道3号的北上 102.5 公里，在过了这个加东外线车道5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再来是在国道3号北上 57.5 公里后，再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呢，稍早这里是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来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李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4。好啦，明天呢这个礼拜天哦，天气状况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这个高温行车哦，开车的时候呢行前检查真的是不可少哦，因为呢有时候天气一热啊，这个车辆真的比较容易出状况哦，除了你自身的防晒要防中暑之外呢，也要随时来注意一下你自己爱车的状况了哈，又引发这个避免呢这高温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比如说像火烧车啦，或者是抛锚啊爆胎等等的状况。好啦，那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这个行前检查有哪些要注意呢，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哦，五油包含了燃油、机油、方向油、方向盘油，还有这个刹车油以及变速箱油。再来呢就是三水很重要哦，哪三水呢，这个引擎冷却水是最重要的哦，还有电瓶水以及雨刷水。再来就是你的轮胎啦，胎纹胎压是否正常，也要记得给它检查一下。还有哦，这个高温炎热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车子停在户外，这个太阳一晒一加热齁，这个车里面的温度真的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齁，动辄可能40-50度以上。所以呢麻烦大家在车内的时候请一定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不要来放置一些易燃。

好，那你可能想说，哎，那这个易燃物品包含了哪些呢？吼，这个非常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的常见啦。包含了吼，像是这个打火机啦，哦，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高温吼，有时候真的比较容易会引发这个膨胀啊，或者是气压升高的时候，比较容易会砰爆炸哈。啊，再来呢，就是这个香水跟芳香剂。好，毕竟呢，因为它有这个大量的挥发性酒精以及这个化学的溶剂啦，所以呢，在高温下呢，也比较容易会发生气化或者是引发火灾。再来哈，就是这个喷雾罐，这种铁罐的这种喷雾压气压型的这种喷雾罐哈，比如说像是这个发胶啦哈，或者是防晒喷雾啊，这种压缩气体或者是挥发的这种液体，遇到高温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发生爆炸的风险。好，再来齁，就是呢，这种具备凸透镜或聚光效果的透明物体，包含了齁，很常见，大家可能会在这个车子里面会放一些，比如说像瓶装水啦齁，或者是呢，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后照镜齁，这个驾驶上方这个后照镜下面呢，会吊一些这个吊饰啊，比如说像什么水晶吊饰啦、等等之类的，或者是有些人呢会在车子里面吼背着这个眼镜或太阳眼镜，像这种呢吼比较容易聚光的东西呢，哎，阳光透过这些物品折射聚焦，长时间照射的话呢，就容易将这个焦点处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座椅啦吼，或者是其他内装呢，加热到燃点。就可能会引发自燃的几率哦。好，再来就是你的3C 产品哦。下车的时候，如果你车辆停在户外的话，也记得下车的时候都要给它带下车，因为呢，比如说包含了这个行动电源啦，或者是这个手机啦、平板啦，因为里面这个锂电池呢，如果长期处于在高温的环境之下的话，也比较容易会发生鼓包或者是漏液等等，它就可能会有一些燃烧的状况哦。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吼，这个不管是在开车上路之前，你车辆的检查，以及呢在车子里面的这些放置的物品呢，都要特别留意吼，在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之下，都要特别的来做小心啦。

暗时八点二十九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志崇的歌声《阿萨布鲁》。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暗时八点三十九分，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小黄旗的歌声，做一个秀情暖心的人。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了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80.1 公里这个地方呢，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因为路面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所以目前现场是封闭中外线车道以及在路间来进行施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呢车流是严重回堵的，从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目前车多速缓，而且会定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你预计待会会行经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先在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192公里这个地方呢，就先转国道三号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避开。那如果呢您是已经接近了，可以提前在这个王田交流道国道一号的王田交流道189公里先转台一乙线，再转台74线，接着呢再由台74线的转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来进入主建车道，持续北上来做避开咯。

0: 好，那目前这个路段呢，真的是从北上的王田开始一路到南屯，车速啊是呈现紫色，好，目前看起来只有维持在10公里左右，几乎定点的。那南屯到台中路段呢，车子目前车速看起来齁会稍微提升，可是呢还是比较缓慢的，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再来国道五号北上齁，在这里呢先前啦说在头城入口这个地方车多走走停停齁，主要是受到了稍早有一台故障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比较多齁，所以呢目前车子依旧是车多回堵的，所以也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这一台故障车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车流也会逐渐的疏解当中。好，那目前呢在台74线啊这个要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5线南下说土城要接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间有一台脚踏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23-0000-0003来通报警广咯。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宏宇的作品《偌大的心》。时间晚上的8:46啦。好，来排除的消息，在台65线南下，先前有提醒大家，在土城街国三往南方向匝道外侧路肩脚踏车误闯的状况，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可是呢，在市区有这个活动交通管制要来提醒，是在台北市，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8:00开始，会一直进行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管制路段呢，包含了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都会来进行车辆管制通行，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呢来供往东方向行驶后，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来改道或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省道部分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跟南下的42公里，这个观音匝道呢都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所以呢，麻烦大家，如果您要从观音的交流道来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的来行驶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持续北上喽。好，那南下同样，因为观音匝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您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请提前在桃科交流道驶出到侧车道之后呢，再来进行驶出侧车道之后呢，再来继续南下如果你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的车辆呢，请帮我们到这个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47公里这个地方，再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来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时间不早了，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太累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四支笔的作品《远方》，晚上的8:52。好，来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哈，在这个台中市汉口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过了甘肃路这个地方，先前有这个事故发生哈，目前现场车子还是比较多，哎，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呢，哈，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下平面桥下的平面道路呢，在晚上的11点过后到早上6点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呢，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驾驶，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再来是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要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好，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该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在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如果您是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是新进的路况，在台61线南下55公里这地方，说在新丰一前呐、路间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那另外呢，在这个路段路灯也没有开，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过。好，现场呢这个视线真的比较不好哈，也麻烦大家来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不管您现在开车行经哪个路段哈，这个路灯有没有开，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又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可恩，
1: 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工程，目前现场是封闭中线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来进行工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现场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在王田的189公里到南安屯的181公里，车多速缓，几乎定点，也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提前的来做改道避开。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呢，受到稍早这个抛锚车的影响，再加上车流量增多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这个头城入口车多走走停停，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行车耐心。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有木棍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南下42公里的观音匝道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再来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子一样是比较多的，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八点，晚上已经九点了，九点零八分了。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子林西子的歌声，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我这歌名有够长。好啦，没错哈，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熟悉的西子所带来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当中。好，来，在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路况消息哈，是在这个台二线西行 47.5 公里过了万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啊，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在台61线北上的221公里麦寮交流道出口匝道木棍掉落的状况，好，也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55公里，好，先前在新丰一前呐，说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而且这个路段呢，这路灯其实是有开的啦，好，但麻烦大家这个还是要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那同样排除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然后先前土城街国三方向往南方向匝道的外侧车道呢说有脚踏车误闯，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咯。好，我们再来吼，来看到这个路网图啊，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吼，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1号呢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北上 180.1 公里啊，在这个南屯交流道路段呢，因为路面有紧急抢修的关系，现场呢是封闭了中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来进行施工，只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呢车流严重的回堵，在王田

0: 19公里到南屯的181公里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几乎定点，所以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那如果呢您还离这个路段有点远的话呢，我们就提前再更提前的来改道哈，可以从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在192公里的地方就先转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交流道来北上行驶避开。那如果你已经很靠近了，来不及在彰化来改道的话呢，好，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台一里线，再来呢转台74线，接着由台74线转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再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车道来继续北上就可以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了。时间来到晚上9:12。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方大同《三人游》。好，晚上的9:16，来这个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好，在台64线的东向啊，9.4公里，在五股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221公里，在麦寮交流道出口，这边呢说有木棍掉在路面上，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再来哦，持续的要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好，目前车流这个非常缓慢的路段呢，还是在王田北上到南屯这个路段啦。主要呢，就是因为在北上的 180.1 公里好过了南屯这个地方，目前是有紧急的工程抢修当中，那也影响到了就是在189公里到181公里这个路段，然后车多定点啦。好好，所以呢，目前这个路段呢，车子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如果呢，您是有这个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好，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有相较于稍早，好，只有这个不到10公里的车速比起来呢，好，目前看起来车速是有稍稍的提升到20，好，可是还是非常的缓慢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好啊，在这个路段呢，好，这个因为车多走走停停的关系，所以好像有事故发生了。好，在这个北上的 181.7 公里，说有事故传进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时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

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哈，已经通知处理了，也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123来通报咯。

可爱可不爱，来自张志成的歌声。时间晚上的9:23。好，有新进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4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齁 ,414.2 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齁，后方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目前天色已经好暗了齁，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真的很难辨识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好，那也请大家呢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齁，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再来是在神道台63线南下，在8公里到9公里之间的丁台路段之前，路肩呢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台64线的东向9.4公里五谷一之前内线车道呢有事故传进来，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咯。

好啦，那在台84线的西行七公里这个地方，北门路段齁，这个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25啦。好，来补充这个路况，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2.4公里这个地方呢，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那在刚才又有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补充啊，说因为呢这一个自撞事故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天色已经很暗了，很难辨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咯。好啦，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蓝心湄的歌声《热带鱼》。

0: 县光复乡去年因为台风豪雨造成马太安溪上游堰塞湖溃决的大规模洪灾，灾后至今光复还是百业萧条。几个月来，公司部门接力透过活动活络当地，也号召各地民众重回光复旅游。基督教芥菜总会三月底就在光复乡公所前广场举办用爱串联全台多走一里路公益活动，以赋能未来的爱为主题，邀请亲子走读灾区为光复加油。芥菜总会全球救助处资深主任江怡景表示，光复社区已经逐渐恢复，关心灾区重建的民众也可以用走读方式重回光复，见证当地重建的轨迹。
1: 走路的过程里面可以看见街道跟家户有变不一样，我们会把他们在受灾时候当下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直接看，就会看到眼睛看得到说，诶，在已经在恢复了，已经

0: 变得不一样的面貌。
1: 在光复乡堰塞湖灾害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搭乘火车来到光复响应救灾，铲子超人的形象深植人心。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上个月在光复车站设置了两座铲子超人公仔，到访光复的旅人第一站不妨先到光复车站欣赏设置在月台以及车站前的铲子超人公仔，感受最珍贵的善良、温暖跟台湾人永不放弃的精神。秀华协会花莲分会长林芳昭说，
2: 其实它不仅是一座公仔，它也象征着说在灾难的时候有人愿意弯下腰拿起铲子来去帮助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
1: 光复乡位在花莲中区，辖区风景名胜包括了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马太恩湿地、太巴朗部落、吉利潭。这一次堰塞湖灾害期间，主要的救灾基地光复糖厂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等地，来到光复游客可以一次体验当地的林业文化历史、湿地生态、原住民部落风情、呼吸森林芬多精，享受多样的花东纵谷人文以及自然风光。全国第一个平地森林园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是生态保育跟森林游憩为核心的平地森林园区，面积广达1250公顷，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春天赏花，夏季赏萤赏鸟，秋冬赏枫，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风采。园区内设有北环南环自行车道，可以骑单车悠游于林木之间，幸运时还可以看到环境景致觅食。联保署花莲分署近期在园区的游客中心展售国产材，包括打造全新森林系用餐空间、林业产品上架销售区，也严选包括万荣、复兴等多个部落手作工艺品。欢迎民众未来到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体验大自然的美好之余，也能认识山林制造的林业故事的文化价值跟在地特色。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按照这个标准，就是环境永续，然后在地特色，能够发挥有在地文化价值，然后能够有我们发挥山村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山林制造更能代表我们平地森林园区。
1: 为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并持续深化花东纵谷低碳旅游品牌形象，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6月3号举办巡行纵谷骑乘活动，规划由瑞穗火车站出发，沿途串联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光复糖厂以及马太恩湿地等纵谷代表景点，透过约40公里的友善骑乘路线，引领参与者深入感受花东纵谷自然地景、人文聚落以及低碳旅游魅力。纵管处游憩科长罗美玲表示，希望借此引领游客走入光复。
4: 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历经洪灾，光复正持续复苏中，欢迎各地游客亲临见证重生的花莲县光复乡，感受当地的自然跟人文风情。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四十分，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好路况》。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哦。好，来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 282.4 公里，在这边是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再加上了它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天色已经好暗了，所以很难辨别，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国道一号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180.1 公里，在这个过了南屯的外线车道跟中间车道还有路肩这里呢，是有紧急的工程抢在进行当中的，现场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哦。

好，所以目前呢，在北上的189公里到181公里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子非常的多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大范围的改道呢，是可以先从彰化系统就先转过到3号来继续往北行驶。那如果是小范围的话呢，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台一线接台74线，再由台74线接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来持续北上行驶。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54.5公里，在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呢，说内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后方它有摆放警告标示，可是太近了，可能会让其他驾驶朋友有点反应不及，然后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4.2公里，好多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说，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在这个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在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跟南下，在42公里这个地方观音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咯。好，再来看到在台63线南下8公里到9公里之间丁台路段之前，路间有机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84线的西行7公里这个地方，在北门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8线车道来进行车辆通管制通行，那只有开放南侧2线车道供往东方向来做行驶，时间呢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进行管制了，会一直到5月25号，也就是礼拜一凌晨的1点钟，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北市的金融隧道往内湖路2段179巷的外线车道，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下了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而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同样进行施工封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做改道咯。再来是在新北市的3重区，在重阳桥的双向，在这个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跟机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9点45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

蓝色的你，来自宇宙人的作品，晚上的9:49要进入50分。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是更新路况哦，在台二线西行的47.5公里，在过了万里外线车道，先前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咯，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84线持续提醒您，在东向2公里这个地方，在雪甲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持续来做留意。注意小心。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依旧比较慢一些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北部路段都很顺畅，中部地区是持续要提醒您的，北上国道1号北上王田一路到南屯，车速呢目前是维持在大约20公里左右。那过了南屯之后到台中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40公里，主要还是受到了在北上的 180.1 公里。过了南屯这个路段呢，因为在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这个路肩呢是有紧急的抢修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也造成车多回堵，麻烦大家如果你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行驶咯。好，那

在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的北上 282.4 公里，在这个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更正，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 55.8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五羊机场系统之前哈，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这个警告标示有摆啊，可是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持续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彰化系统入口槽化线这个地方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故障事故哈，这个后续呢中控是补充说啊，是占用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南下 414.2 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已经通知处理，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咯。好，再来后是在这个施工消息，待会要来进行的呢，是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往内湖路二段179巷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洲街的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这个地方，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施工封闭。再来水快往南，在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也是从晚上11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好，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咯。再来新进路况消息，是在台61线南下的54.8 公里，在新丰一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000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啦。好，要来提醒大家哈，明天的天气依旧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哈，因为呢，明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天气非常的稳定。只有在中午过后呢，好，这个东北部地区啊，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之外呢，其他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哈。那在气温方面呢，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啦，非常的炎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呢，普遍都有超过31到36度左右，尤其呢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哈，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台东呢也有分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呢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哈，所以请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去享受阳光和这个要去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咯。好啦，那明天呢，齁，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几个地方来发布了高温资讯。明天呢，白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灯号，红色也就是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而且呢是持续3天以上的极端高温几率，齁，所以呢麻烦大家真的，齁，这个天气炎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来呢，就是在这个彰化屏东县，明天是橙色灯号，也是有这个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再来呢，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跟台东县，明天是黄色灯号，所以呢，请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记得这个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慎防热伤害喽。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节目进行到尾声。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在国道一号哈北上180.1公里，在过了南屯，因为有紧急抢修的工程进行当中，在这个189公里到18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王田到过了南屯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车速呢哈目前维持在大约不到20公里哈，要过了台中之后才会比较好走。那目前呢，从这个 CCTV 上面看起来呢，哈，在这个内线车道、中间车道看起来还是可以通行的哈，外线。

车道部分的外线车道跟这个路肩呢是来进行工程的，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也建议您可以提前来做改道。那如果是大范围改道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往北继续行驶，小范围可以在这个国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接台七十四线之后呢，再从台七十四线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持续往北行驶即可。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82.4 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已经通知。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 55.8 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到乌阳机场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呢自小客车抛锚，后方摆放的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好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的在彰化系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那它占用的是在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外线车道，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国道三号的南下 414.2 公里，在过了竹田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台61线南下54.8公里，在新丰一之前外侧路肩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的两公里雪甲路段内线车道动物不动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能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非常感谢心灵者 A 三个小时孙孙孙的陪伴，接着由我继续呢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一开始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齁、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特别留意到呢，目前看起来齁、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没有任何下雨的状况。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也是不错的，只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呢是在中部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应该是在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状况，看起来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路段的话呢，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还有深夜开车哦，精神状况真的很重要，如果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咯。好，歌一首接一首，节目第一趴呢有送上一系列的好作品在空中陪伴你。第一趴的主题，来演季节的味道吧，送上周杰伦的《我要夏天》。

哇，我觉得夏天就要冲到海边吗？听到秋董周杰伦呢，在2014年哎呦不错哟这个专辑当中的我要夏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14分，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414公里，过了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那天色非常的昏暗哦，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台61的南下呢54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歌曲一首接一首，听到呢平井大的歌曲 Our Season。

听到日本歌手平井大的最新作品《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时间是晚上的10:18咯。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55公里呢，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的外侧呢，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是顺利排除了。同时在你关心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南下呢，说414公里诸天系统的内侧修两台车事故，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天色非常的昏暗哦，请你经过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PBS 警广会客室， IG and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and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哎呦哎呦，兄兵听到的歌曲吼是五百短枪戏。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3，也同步呢请大家注意齁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呢说台四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今天怎么会满场呢？请大家齁如果要开到五岭停车场的话呢可能要转到其他地方来做停放了，因为目前呢是已经是满场的状况，不要再进场咯。还有呢国道讯息哦，在台六一的南下呢 54.8 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啊，这边是有这个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哦，现在呢我们人员正在抢修当中，现在最新状况呢目前是只剩下内线可以来做通行，所以经过的话呢请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刚刚提到呢因为有这个呈现的关系嘛，在施工当中，所以目前从王田北上到南屯呢车速是不到35公里的，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留意安全的前后距离。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听到林志颖呢非常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17岁的雨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点半咯，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同时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事故，没有警告标志，天色昏暗，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谢宜君和翁立友的歌声齁。

0: 听到谢怡君甲王力友的歌声吼，心肝的会时间吼是暗下10:35呐，嘛带你吼来关心上新的落空消息，是处理好的情形哦。大家在一刷家吼，讲南下54公里嘞，过了新丰一的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基本好已经处理好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哇，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北科技大学的校长刘毅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我是国立湖北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校长陈文章。
3: 我是台湾大学学务长朱世伟。提醒大家在网络购物时要小心有诈，常见的状况有卖家以热门商品低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用 FB、LINE 等软体交易，收款后却不出货或寄出不符的商品。另外还有歹徒假冒客服人员或银行，通知您网络购物设定错误，变成分期付款，要求到 ATM 操作解除设定，这些都是诈骗哦。
2: 校长也要提醒大家要慎选有信誉的商家，不要和卖方私下交易，务必眼见为凭，在人多的地方当面交货，同时确保荷包和人身安全。无论中奖、退税、退费或补助，请向相关机关查证，不要急着从可疑电话、简讯或网址查询，以免落入歹徒的陷阱。
3: 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
4: 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这样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大家持续注意喽。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呢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没有警告标志哦，天色比较暗，经过请你小心。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玉岭路段呢，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你要去停车的话呢，请记得哇，不要停进去了，因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啊，说南下的54公里呢，新丰一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没错，我们的时间呢来到了五月多了，在五月的话呢，有人说是梅雨季，对不对？哎，梅雨季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梅雨季的梅呢，是真的因为有梅子哈、哦，因为在五六月呢常会下雨嘛，然后会有好几个礼拜或连续降雨的状况，正好呢撞到黄梅成熟的时候，那古人呢因此命名哈、哦，叫梅雨季。但你知道吗？台湾现在呢有梅雨季这个词，但其实台湾的梅子在三四月就已经采完了。然后梅雨季的重要性在什么呢？梅雨季呢可以带来这个降雨嘛，那也是呢水库补充水的好时机。不过观察从1951年后的资料呢，台湾每5到6月的梅雨季呢平均降雨量为440毫米，不过每年的落差也蛮大的，最多可以到900毫米，最少的话呢甚至不足200毫米哦。然后说到梅雨季呢，有个特色就是冷热交特明显嘛，那也容易呢会有极端的高温的特性。那实际的降雨的雨期部分呢，梅雨季开始有明显的降雨时间，大概是落在五月的后半到六月的前半月哦，就是呢好像准备要开始下雨咯。那北中南又怎么分布呢？中部以北的雨期呢是比较早的，像台北诶最近好像就有些下雨的状况。那通常呢五月上旬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南部的话呢则普遍在五月中旬或下旬甚至更晚的时候哦。好的，所以呢出门齁、哦、记得要带上雨具，不要淋湿了。送上的作品来自陈诗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好的，听到陈珊最新的作品《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由我的高中同学苏胜拍的。那他拍 MV 的时候，又找我去秀了一下哈，哎，侧脸这样子。如果大家有空，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来自陈珊的《我坠落你自由》。时间是晚上的10:4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主要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中部这个路段呢，车子很多哈。在国道一号这边啦，目前看到的是呢，国道一号的王田北上到南屯，车速是不到43公里的平均车速。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4公里，竹田系统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而且天色昏暗哦，几乎是全黑啊。经过要请你特别注意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那说到呢会下雨嘛，那有哪些关于雨天或是呢下雨的冷知识，等一下慢慢的告诉大家。在台湾呢，如果遇到超大把的伞，尤其是长辈们会说是500万的伞，为什么是500万的伞呢？尤其是那种撑3-4个人那种超大伞哦，在台湾有个很怪异的名称叫500万。这个名字呢，不是指伞的型号，也不是指价格哦。主要呢，在1980年的时候，有个人寿保险的广告呢，就率先推出了500万的保额的保单哦。那主打说500万的大保时代来临啊。那可以呢，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之类的一些广告词这样子。而场景就是在风雨交加的场景当中呢，那有广告的主角啊以及配角呢撑起一个特大号的雨伞哦，然后呢替一家四口来遮风避雨的画面。主要因为这个画面感太强了，那记忆又很深刻。在那之后呢，这个某家人寿保险呢都用这个500万的伞当作他的广告的一个母地哦，不断的来重复使用，也因此呢500万的伞深植台湾人的心中，尤其是针对呢比较年纪大的长辈们哦。包括在之后的1986年呢也推出了大伞广告啊，后续呢包括最新的广告也有哦这个伞的母地。那我也还蛮幸运的，在最新的广告当中，我是在后面跑去上班的上班族哦。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找一下我哦。

林忆莲的作品《至少还有你》，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3哦。好，说到呢，遇到这个梅雨季，下完雨之后呢，你的伞是撑开来晾干，还是收起来靠墙放呢？哪个方式比较好啊？如果是撑起来晾干的话呢，那可以考虑换一种方式。其实啊，这个雨伞的伞布呢是有这个防泼水的涂层，那如果你长期撑开来晾干的话呢，会让这个伞布的纤维呢过度的拉扯，寿命就会变短哦。那久了你的伞呢，这个防水效果就不好咯。所以建议大家的做法呢，是把这个伞柄朝上，那伞尖朝下立着放，让水呢顺着纹路流干就好。所以呢，不要硬说要把那个伞，有没有把它硬撑起来这样子。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剩下齁这个中部的王田一带呢，因为在进行施工嘛，所以呢车潮稍微多一点，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414公里呢，竹田系统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呢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天气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明天早上的天气主要呢，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高温特报，而且县市越来越多。我记得上个礼拜呢，只有南部嘛，今天呢，有这个红色和橙色灯号的县市都出现了，包括红色灯号呢是台南市，那橙色是屏东县以及彰化县。黄色灯号包含了高雄、台东、台北、新北、桃园哦，真的越来越热了，不知道大家开冷气了没呢？有开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专里面的贴文留言加一齁，那没有开可以加零，我自己已经默默加一了。有关季节的歌曲听到 Wings 的四季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警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首先带你注意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排除讯息，国一的北上呢282公里，说现场呢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一样顺利排除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 55.8 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省道的路况了，省道的台14甲呢雾社大雨岭路段是有五岭停车场满场的情形，经过要请你小心哦。另外呢，这个施工的状况然后留意的是在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北上的100

0: 80公里呢，南屯路段以及王田路段这周边哦，因为呢，这个有路面微幅呈现的部分，所以呢只剩下内线可以走，也造成刚刚是有稍微的回堵，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到 Allin 的歌曲《四季》，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0，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哪怕找到我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来找到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是有保利龙板掉落以及纸箱掉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0公里呢，南屯路段哦，因为有这个路面的工程在抢修，只剩下内线可以走哦。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是国道三号说南下啊，关庙休息区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有什么好飙的哦？我们也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嘿，你哪怕找到我加干单齁，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听到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也迎接节目的第二趴哦，想的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11:15咯，也带你关心我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我们来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哇，其实呢，如果大家想推荐歌曲的话呢，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嘛，像这个礼拜呢是关于这个想念啊，又或者是关于季节的歌曲。如果大家想要推荐歌曲可以符合主题之下呢，到我的粉专来告诉我齁。继续有关想念的作品，送上哈林庾澄庆的想念你。

哇哦，晚上你正想着谁呢？听到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想念你》，是他呢2002年哈世纪 Live Show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和纸箱的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哦。另外几个状况包括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我们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说到路网图的表现呢，今麦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才继续卡点位哦。只在整理想念歌曲的时候，觉得好多首歌都好好听哦，也相信是很多人在想念的人的时候呢，必听的作品吧。

克尔，听到真心美的歌曲吼，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今晚时间吼是暗时啊，11:26呢。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说里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进去的话呢，也请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13。有关想念的歌曲，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其实孙燕姿也是呢，哎，刚好上礼拜有唱歌给大家听哦的作品，我怀念的。时间是晚上的11:31，节目回来的同时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整体看起来呢，诶，晚上齁，全台的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呢，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陆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集中区域呢是在离岛哦，包括是台东啊以及连江的离岛。所以要请呢以上两区的大家离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哦，不要太近，因为风都还蛮强的。路况部分呢，关心到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哦，经过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3: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4: 我是鼓手齐伟，
5: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4: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5: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hey, ，感谢您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联合挖起俊笑哦。好的，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齁多多小心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散落物，经过还足以。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休息区，刚是有提到呢，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关心当中。国道一号的路况呢，在北上的180公里，大概是王田到南屯路段呢是车都定点的，主要呢是因为只剩内线可以走哦，其他路段呢正在修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今天新卡北北游台湾哦，你夏天有什么规划，又要去哪边玩呢？其实夏天呢是旅游旺季哦，尤其是在东北角的一带呢，诶，东北角的话有这个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展和这个相关的水上活动的主题哦，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安排行程，不妨可以到东北角感受一下呢这个沙雕展的满满感动。今年呢这个国际沙雕展呢预计就在月底要开始了，5月29号然后呢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会邀请国内外呢的沙雕大师呢打造超过40座的大型沙雕作品。那你也许会好奇啊，

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今年的主题呢，是用知名的电影或是呢动画的角色来制作的哦。另外呢，周围有一些像 SUP 奖可以去玩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赏沙雕，然后呢玩水上活动。有关想念的歌曲，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收录在呢终极一班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是2013年的作品哦。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42，也同步要请你小心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已经是顺利处理好咯。其他路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来飙车哦，也正在呢通报当中。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哦。

夏天除了可以赏海之外呢，也可以看花哦。主要呢有这个竹子湖哦，不知道大家去竹子湖赏绣球花了没呢？没错，又是一年一度的竹子湖的绣球花季哦。那为了迎接这个美丽的时刻呢，也会举办2026竹子湖绣球花季的相关活动。活动从5月22号，诶，已经是开跑咯，到6月21号哦。今年是延续了花田乐章的主题呢，把山谷化作一座呢自由指挥的舞台，让民众呢走进缤纷的花海，感受呢微风和山岚之间的感动哦，就像是在聆听交响乐一样。所以大家有空有闲，不妨到阳明山感受呢绣球花季的感动吧。好，歌一首接着一首，继续送上呢刘若英的《我不想念》。

真的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怀念呢。没有那么热的天气，对不对？听到刘若英奶茶的我不想念，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7哦。

我刚看了我的脸书的统计呢，问大家开冷气了没，就发现呢，诶，好像是还没有开冷气的人比较多耶。现在大家还住在北部吗？那真的天气是越来越热哦，出门的时候做好保水工作，要一起避免中暑哦。说到呢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基本上看起来八宝中宝蓝不当宝，哎呦拢顺，也请大家好跟警广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哦，精神真的很重要，力告血没捆，如果有的话呢不要硬硬哦，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下再出发。有关想念的歌曲送上朱海云的歌声。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即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起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国道1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掉落物的哦。国道3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前说也是呢在里面齁、哦、有很多台车来飙车的情形，去在里面的话呢请特别小心。另外是国道1号的状况齁、哦、说北上180公里呢南屯到武田路段呢因为施工关系导致车多，经过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拉大安全的车距。排除的消息在国一说北上呢在桃园路段的中线有保利龙板掉落，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省道路况了，台66的东向 13.5 公里呢过了新屋一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部分车道是无法行走的哦，因为有事故的发生哦。还有是台84的西行呢 26.2 公里这个渡头路段是有这个轮胎掉外匝道哦，所以经过的话也7天避开。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耶、yeah, 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无论多少次也迎接呢节目第三趴主题多少主题歌曲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我立拿不起的袜加干单。脸书外卷锤只要能 key 上 DJ 俊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得起的哇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呢西行 13.5 公里，新屋一路段与台31的交叉路口受事故发生的占用了部分的车道，台84呢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26.2 公里，关渡路段的匝道是有轮胎掉落的，经过请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曲《多心》，有跟着一起哼起来吗？是他们呢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持续注意。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西行 13.5 公里呢，说新乌一路段的部分呢是有交叉路口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26.2 公里，说龙头路段呢也是有扎到掉轮胎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哇，也希望今天的歌单齁，每一首你都很喜欢。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表现哦。这边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哦哟，拢顺顺顺呢。

听到李玖哲的歌曲《想太多》，时间呢来到凌晨0:17了，是他200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你特别小心几个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彰化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的里面呢有很多台小客车在飙车，目前呢还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66呢西行 13.5 公里呢新屋一路段与台31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占用的部分车道再请你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是不是超级怀念的歌声，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哦，因为呢景广的新竹分台尖比窝山的发射站呢将会在5月25号，也就是下礼拜一的早上中午12点半到下午的2点半会办理呢这个发射机以及天线的切换检修作业。期间呢新竹啊桃园以及苗栗地区的调频 FM94.9 的频道呢会暂停播出。那这个时段新竹和桃园苗栗地区呢可以建议齁、哦、收听网络的广播，或是呢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 APP 来做锁定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咯，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新屋一路段与台31线的交叉路口呢是有事故发生，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 26.2 公里渡口路段也是有这个匝道掉了这个轮胎的状况哦，经过请大家多多小心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刚听完了每天爱你多一些，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原唱是日本人吗？

还要听到何春龙一版本的《真夏的果实》。说到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南方之星哦的桑田佳佑。时间是凌晨0:29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呢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学费捆拿乌吼，唔通惊爱休困节加出坏喽。然后有关多跟少的主题歌曲呢，继续送上萧煌奇的《想太多》。

0: 好的，听到萧煌奇的歌曲《想太多》，时间是凌晨0:3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说在关庙服务区这边是有很多台车进行飙速哦，所以要请大家呢特别放慢车速，根据呢现场的时速来做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 bubble dumbo lumbo dumbo， 哎呦喂，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了，差一个手卡点位哦。然后呢，天气的部分要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目前看起来呢全部集中在离岛哦，是包括了呢有台东县以及连江县的离岛，请这两个区域的大家呢小心晚上好风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哎，包括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

0: 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3: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4: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网图表现，今晚快看好，八波中波南波南波，哦哟，拢顺顺顺哦。虽然天气变好了，但要提醒大家哦，深夜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相关的精神状况哦。好，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台66的西行 13.5 公里说新屋一路段呢，在台31线的交叉路口就事故发生的，目前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主要要聊聊齁、这个出国玩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啊。说到出国玩呢，暑假快来了，不知道大家有相关规划吗？或是你家的宝贝有相关的规划吗？其实呢，也整理了齁、目前在出国容易遇到的几起诈骗状况。首先是低价优惠的陷阱。是的，社交网广告或是媒体呢，会用这个电子信箱嘛，会出现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像例如呢，五星级饭店吼只卖汽车旅馆价，或头等舱机票呢不可思议的便宜之类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哦，因为这种讯息呢搭配倒数计时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在逼迫你赶快消费的诈骗讯息哦。另外第二个要留心的诈骗呢，是假的行程或确认异动的状况哦。根据专家指出呢，有些诈骗信箱呢会通知你说，这个旅客的付款失败啊，或是呢班机异动以及订房取消等等的一些话术，然后呢刚好就在出发前前夕收到哦。那旅客呢看到这些讯息，难免会陷入紧张嘛，也不会特别去点击啊，或是呢照着邮件的需求来做操作，所以呢，要记得齁，如果有相关的状况的话呢，记得先登入官方的 APP， 到这个官网呢，联系客服来做查询哦。还有哪些特殊的故事，等一下回来也持续的告诉大家哦。那真的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保护好自己，不要被骗走了。有关多少的歌，继续送上呢，周华健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

听到周华健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出国还有哪一些诈骗要特别小心呢？其实还包括了呢，这个经过美化的住宿照片哦，譬如说租用这个度假旅馆的消费者就要特别注意了。有些宣传会大量使用修图或刻意角度所拍摄的照片，到现场发觉真的差很大。我记得我之前去韩国也有类似的状况，在台湾就是用订房网站啊，然后订了一间房间，然后他看到呢，诶，我看到他那个门口好像还蛮精致还蛮漂亮的，但是到了韩国之后呢，我是深夜到嘛，然后就在找我的住宿，完全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呢是一栋破破烂烂的楼哦。那我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楼呢，它是拍它隔壁的建筑哦。所以呢要怎么样知道这种类似的状况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评价，若发现有网友评价不是很好的话呢，就要特别小心了，就不要订相关的房间哦。还有哪些出国要注意的诈骗？等一下继续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文慧如以及呢赖松凤的多一点关心。

听到文慧如以及赖松凤所带来的多一点关心，时间来到了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66呢说新屋一路段与台31交叉路口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南屯路段呢，目前因为在这个进行相关的抢修哦，有这个微幅的呈现状况，目前只剩内线可以走哦，所以经过的话呢，在经过王田到南屯路段，请特别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如果要改道的话呢，大范围改道是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是往北行驶哦。那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再接台七四，再由台七四呢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来继续往北行驶。那任何状况呢，尽管会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的作品来自于梁咏琪的《多少》。

来自杨咏琪的歌曲多少，时间是凌晨0:53哦。节目回来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哈，我们持续在空中互相陪伴。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台66的排除状况，西行 13.5 公里呢，说在中立公务段这边哦，新屋一的部分呢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力也在损损那行。首先进行阿修罗控消息，麻烦你有继续搞温共哦。有关多与少的歌曲，听到陈晓东的爱一天多一天。

天。在陈晓东的歌曲《爱一天多一天》之下呢，哇，我今天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每首歌你都很喜欢。那等一下也要交棒了，来代班的秋哥逸勋在空中哦，陪伴大家到凌晨的四点钟。我们的阿金好像去旅游了，对不对？好啦，那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丢，哇哦！送到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呢 CP 查理以及宇多田光所演唱的 Home， 也希望你已经抵达家里，准备要休息了。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2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80公里啊，因为呢有着路面下沉的关系，所以呢在进行相关的抢救工作。目前呢在这个王田到南屯呢是有抢修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呢，现场只剩下呢内线可以走哦。那建议的话呢，大范围改道可以走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来做行驶，小范围改道的话呢，王田交流道转台一乙线呢接台七四，再来做往北行驶的动作了。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国道的讯息也包含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199公里彰化系统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目前还没有通报排除哦。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关庙休息区有很多台小客车飙车状况，也请大家齁根据现场的理想的时速来做驾驶。排除消息关心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路段的中线呢是有保利龙板和纸箱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同时省道部分呢，关心的是台66的排除状况了，西行 13.5 公里呢，刚说新屋一路段有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就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周末凌晨这个时间你还好吗？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24号星期天凌晨的1点05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今夜谈心的节目啊，我今年3个小时的代班呢啊，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节目不可以念错名字啊。这个奕勋啊，这个礼拜当然是觉得哎呀，今天还要来代班哈啊，这个多上一天班实在是心情不下松快啦啊。好啦，开玩笑的啦哈，能够在这个空中呢和大家一起说说话，心情也还算是不错的啦哈。只是呢回顾过去几个礼拜，你有没有发现我好像很常在周末来代班啊。啊，这个上礼拜呢还有五月第一个礼拜在这个劳动节哦，帮尚恩代班啊，然后呢有一个礼拜还帮宇宙代班啊，就我们下一个时段的宇宙，今天呢来帮阿金代班。啊，昨天呢、哦，啊，阿金也是请假，对不对？哈、啊，请到我们阿红来代班。今天呢，就由奕勋接棒啊。这个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喽。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既然是星期天，那么今天代班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先送给你，它是 Sunny Sunday。

来到了 Sunday 啊，不知道这个昨天的 Saturday 星期六你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休息？有没有休假呢？啊，就算没有休假的话，接下来三个、哦、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夜班工作者哈、啊，事实上是轮班的，对不对啊？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啊，可能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都过得差不多了哈、啊。但如果有休假的话呢，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然后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才会有体力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租席呢啊，有些零星的掉落物啊，在台二线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哦，说有渔获掉落。啊，这个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不要驻足观赏哈啊。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西行呢，有部分路段哈、啊、说中线车道有铝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路肩哦，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呢，这个驾驶是下车啊，这个站在路面上，没有站在车道上了哈啊，但就是驾驶这个车子里面的人呢啊，是站在车子外面，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哈，才不会扩大酿成车祸啦。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提醒你一定要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首歌曲《星期天》来自火星人。

来自火星人这首歌曲《星期天》啊，星期天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哦，是收心要面临一整周新的工作挑战。我自己记得啊，以前呢，在这个学生时代哦，这个周末呢，这个两天主要星期六会安排一些外出的活动，比方说可能跟朋友看电影啊，有的时候甚至去其他的外县市走走玩玩啊等等的，然后几乎安排在星期六，然后星期天要干嘛？睡到饱啊！睡到饱之后呢，可能在家里吃顿饭，然后总是在这个星期天的傍晚呢，妈妈就会开始叮咛作业写了没呀？或者是这个明天要交的学校要交的东西有没有记得带呀？这个运动服制服准备好了吗？接着呢，这些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可能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吃完饭，好啦好啦好，准许你们看个一小时的、两小时的电视，然后呢可能就看一些卡通，看一些电影台，看一些什么综艺节目等等的哈，欢乐的度过一个星期天。看完之后呢，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了，去睡觉了，明天要早起了哈。不知道你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哈。好啦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哈啊，这里过南屯路段小心呢，因为路面微幅呈现的影响在紧急抢修，因此呢在国一目前北上的189到181公里，这里都是受到影响的哈，稍早是有车多状况，不过现在呢依循借由1968路网图即时的这个 CCTV 影像显示来讲，由于已经凌晨1点多了啦哈，所以当然是没有什么车流，可是呢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个路面啊，这个有沉降的影响哈，所以高低起伏并不是非常的好预测，行车起来高速也会蛮危险的，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改道。大范围呢，其实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走，那你如果之后还想要接回国一行驶的话，你可以走国道四号回来或者是呢这个你新竹以北的话，也可以借由新竹系统接回国一。小范围呢，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到台74线之后呢，走大雅系统回到国道一号继续往北行驶。这里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好的，在台74线呢这个西行的南屯二的路段过五权西路，说路面上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铝梯，目前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来自 Acon 这首歌曲 Sunny Day。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Sunday 啊，现在听到的是 Sunny Day， 这可以发生在同一天，对不对啊？这个星期天呢，如果天气晴朗，当然就是 Sunday， 是一个 Sunny 的 Sunday 啊，听起来好像在绕口令，对不对？啊，今天的确会是一个 Sunny Day 啦哈，但事实上是一个很热的 Sunny Day 啊。昨天呢，啊，据说在这个各个地区都飙出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啊。大台北地区、苗栗、彰化、高屏、花莲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最热的是在台南预警的 38.2 度。好啦，没错啦哈，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夏天了啦哈，就算是梅雨还没有下完啊，但是呢，这个你会发现走在路上

好，仔细听，你就会发现，哎呀，这家家户户都是怎样？这吹冷气，外面这个室外机在运转的声音哈。啊，今天还是会持续飙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对于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地区、部分彰化县，还有在台南、高雄、屏东哦，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尤其在台南，还有部分屏东啊，哈，大部分都是靠近山区呢，哦，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橙色或甚至是红色警戒。红色警戒呢，意思就是说气温可能会到达38度以上，而且还不止一天哦。哇，真的要非常注意，多喝水，预防热伤害啦哈。这几天高压，太平洋高压都偏强，所以呢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稳定。事实上呢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好像就已经不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舒适了，对不对目前呢大概都是25到27度，更别讲白天这个太阳升起之后，也许7、8点就已经觉得不想出门了啊，对不对？尤其呢，台东可能有焚风发生机会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都会到达过量或是危险等级，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以及补水的工作。好，不过呢，就算是很热的 sunny day， 还是希望今天星期天一整天都是一个 good day。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 Winner Have a good day。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警广。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哇，我发现一件事，我和这个阿基呢，我们两个呢不但是固守警广在24小时当中最累的三个小时，凌晨一点到四点，因为它是假日的节目嘛，周末的节目我是平日，然后呢我们两个在节目上面名称很像，对不对？我自己的节目呢叫做今夜最开心啊，阿基呢叫做今夜谈心啊。当然了哈，我的节目还有他的节目呢都个别融合我们自己的名字在这个节目名称当中，不过好像还是蛮像的哈啊。今天还必须要克制自己啊，不要念错变成今夜最开心啊，要是今夜谈心啊，但不小心台湾搞一下今夜谈心干他妈是北办啊。好啦，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状况上面，夜间不少的夜间施工哈。首先呢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观音的匝道呢是封闭施工的哈，都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像北上的朋友哈，就要提前这个建议你提前从永安交流到47公里呢这个驶出，然后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接着南下的朋友哈就要提醒你提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呢一样走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那么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这个依照现场的指引行驶到台15线来行驶。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

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就要麻烦您直接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在台北市呢，因为有活动交管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全部都管制通行，只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啊给东向的朋友使用，请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他是 Erica， 拥有我。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拥有我》是收录在她2018年的《天鹅说》这张专辑。不过呢，事实上她去年有发行专辑叫做《双鱼宫》，而且呢，借由这张专辑哦，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是首度的入围啊！首度入围会不会杀出成为一匹黑马呢？六月底，哎，就拭目以待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9，天气渐渐变热啊，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啊，就要留意登革热疫情哦。疾管署呢，在昨天公布了今年这个国内啊首度出现的本土跟登革热病例啊，这个在高雄啊，因为出现发烧、头痛还有肌肉酸痛，前往就诊呢，刚开始啊是这个怀疑可能是登革热症状，后来呢这个进行这个筛检之后呢确诊是第一型登革热。那么疾管署持续呼吁

其实上在这个全球登革热疫情呢，截至至今年的四月为止呢，就超过100多万例哈，而且呢已经超过300多例的死亡案例了。主要分布在美洲，像巴西、玻利维亚等等的病例数是最多的啊。近来呢，在古巴、盖亚那啊，疫情也是急剧的上升，还是比以往都还要高。我们周边的这个亚洲国家，像马来西亚、越南，还有东帝汶等等呢，哈，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也是持续的上升啊。那像是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以及辽国等等哈，哎，这个最近呢气温回升，而且又雨季来临啊，预期疫情呢也会持续的上升啊，所以啊，接下来在夏季呢，可能会去到东南亚，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哎，这个避免蚊虫叮咬了哈。哇，好像要到了这个要随时携带防蚊液在身上的季节了哈，对不对啊？天气炎热，而且在家乡呢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啊，以及呢这个梅雨还没下完，甚至夏天随时都要留意会有台风状况，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有积水状况，朋友们一定要落实寻道清刷四个步骤，随时巡视家中是否有积水状况，有积水状况呢就要赶紧倒掉，而且清理刷洗干净啊，这个才能够这个让家中可能的这个病媒蚊滋生源啊全部都清除，降低病媒蚊的病密度啊，才能够这个有效的预防登革热的传染。那么在户外活动呢，也多多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啊，你需要使用防蚊药剂的话，要看清楚它的这个标章，还有它的这个内容物哈，使用政府合可的防蚊药剂，哪些是可以涂在身上的，哪些是环境用的，也要看清楚，误用有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了哈。那么登革热经典症状呢，如果你出现像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子等等，可能是登革热的状况，就要尽速就医，并且呢告诉医师你的旅游活动史啊，这样子医疗院所也才能够尽快的提高警觉啊，以利卫生单位采取相关的防治工作啦。好，稍早有些路况终于排除啦。原本台74线西行南屯二路段中线车道有铝梯排除了。原本台84线西行的 26.2 公里渡头路段匝道上有轮胎也排除了。可是呢，在台二线哦东向的 99.3 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里路面说是有些余货掉落，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还没排除。国一北上六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暂时也还没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啊，今天奕勋代班今夜谈心，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开车一路顺畅开心。走国道一号朋友要麻烦你留意哈，在北上的181公里呢，因为过南屯路段路面有这个受到微幅呈现的影响哈，这个不太安全，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可以的话提前你改道可能会比较好哈，比较安全，毕竟呢国道啊车速很快，所以呢这个路面上面有这个凹凹凸凸的状况，你要是没有这个完全注意，那很有可能就失去控制咯，所以呢提前改道资讯你可以从彰化

系统提前直接走国道北上，或者是小范围改道，你也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走到台74线哈，接着再从台74线接国一大雅系统回到国道1号。改道资讯提供你参考看看。

来自郑平这首非常 R&B 风格的台语歌曲 50%， 时间是凌晨1:57。好，在国道6号呢，东向过旧镇入口，小心外侧路肩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在入口匝道处，哎，所以呢，这个上国道6号朋友们啊，在旧镇这边哈啊，才刚上来，就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好，不过也有排除讯息哈，原本呢在台二线东向的99.3公里龙门营区之前啊，这个路上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啊。这个夜间很多的货车司机要载货南来北往哈，一定爱注意安全啊哈。首先呢，在开车之前一定要留意车门有没有关起来，东西有没有放稳哈，哎，掉下来呢很有可能造成道路交通安全的疑虑哦。然后呢啊，开车也不要开过快啊，以免东西原本晃啊晃啊摇啊摇啊真的还掉下来了哈。等一下呢，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勋啊。2点之前，汪定中这首 Power Shoot，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公里过大华系，在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间有自找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六号东向过旧正的入口呢，这里外侧路间有自找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请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开车，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我们这里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过南投服务区哦，很多车子在竞速，而且部分车辆甚至没有车牌啊，这是违法的行为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这个不要开超过速限啊，当然也不要当路队长，不要龟速啊，在这安全的这个速度范围当中，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过南屯路段，由于路面有微幅呈现的影响哦，所以呢目前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会比较安全哦。大范围你可以在彰化系统接国三直接往北行走，或者是呢你在国一王田交流道直接转台一乙线，再接台74线，接着再从台74线大雅系统接国一这个接回来主线车道，提供给你参考。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

0: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4: 守夜人乐团。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叫做今夜谈心啊。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呢，送给你抒情歌，来自圭贤，他是 Super Junior 的领唱圭贤带来的歌曲《希望是永不沉睡的梦》。有希望真的是太好了啊，让你呢不只是在睡梦当中啊，好像才完成梦想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才有目标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可是呢，事实上也有一位这个哲学家哈啊，他是来自英国的作家，叫法兰西斯培根，他讲过一个至理名言，他说希望是美好的早餐，却是糟糕的晚餐。就说呢，早上起来对于一整天，哎，你怀抱希望投入工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希望可以为你一整天带来活力，才不会为你一整天呢、整天好像都死气沉沉的。可是过度期待呢，容易落空，而且这个早上带着希望、美好活力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一整天的行程，到了一天要结束之后，发现好像所希望的这件事情永远都停在希望，进展是多少呢？0%，那怎么办？只有停在希望或者是空想的境界，没有达成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好像就不美好了，对不对？让我们持续往前迈进，为这个生活呢打造营养的早餐，然后呢又打造丰盛的晚餐啊。哇，听起来这个借由这个至理名言齁、给自己力量，似乎就正能量多了哈。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哦，原本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原本说过南投复旭啊，很多车子不但竞速，而且有些车子还没有招这个车牌哈。哎呀，我们这个路上呢很多的这个警广纠察队朋友们很给力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他已经下交流道了哈，下中心交流道了，当然希望这些危险驾驶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受到相关的一个制裁了啊。但提醒你，如果你在路上呢看到其他驾驶朋友哇蛇行啊、超速啊、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只好由你主动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咯啊，因为毕竟对你而言，别人如果觉得他自己行车安全不重要，那你总要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你总要安全到家，对吧？这个保护自己最重要了。稍早呢，国一北上的6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呢，外侧路已经有小客车抛锚，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六号哈，这个东向的旧正入口呢，外侧路肩原本说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我们这个相关单位哈，这个仔细巡查之后发现是这个勤务车辆，公警勤务车辆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六号东向过旧正入口反正外侧路肩有这个勤务车辆，还是要麻烦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撞上啦。然后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一南下的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产生事故啊，这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啦。Sunday 的一刚开头啊，我们希望可以安全美好的开场，让希望的力量持续陪伴你夜间工作撑下去啦。慕容杰林这首歌曲《希望的力量》。

稍早听到慕容杰林啊，这首非常暖心陪你一起加油打气的歌曲《希望的力量》啊，有的时候呢，希望非常需要有一个依偎的肩膀，然后呢，这个持续的陪伴你，事实上是最重要了，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蔡依汝的歌声《心的渴望》。2:23，哎呦，今天呢 ，Sunday 的凌晨啊，似乎不太平静哦，有一些事故，说一些呢，意思就是说不止一起呀。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过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然后呢，在台九线北上的 125.4 公里啊，这里有自撞车的事故哈，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虽然说啊，这里路肩可以通行啊，但毕竟这里是路肩呐 所以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一定要小心开车啊，尤其呢，这个台九线哈这个其实有一些山区路段，所以麻烦你这个山区蜿蜒曲折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那么以上两起事故呢，我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北上180.1公里哦，过南屯路段，因为路面呢微幅呈现的影响哦，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啊，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当然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提前改道，应该会比较安全了哈。大范围呢，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就转接国三往北行驶就可以了。那么小范围改道哈，你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再接到台74线哦，好，持续往北走呢，你就会从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了哈，提供给你参考。那么南下啊的这个相关路段哈，这个路面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了，走北上的180.1公里，过南屯啊，这里路面在抢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elina 任嘉轩，平凡的可以。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5: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4: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

0: 事不碰 K 咖啡。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在道路上面呢有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啊，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25.4 公里，这里是过南澳的路段啊，过了南澳然后呢在东澳之前啊，这个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也麻烦你留意北上的180.1公里过南屯的路段，路面呢因为微幅呈现，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据外侧车道在进行抢修啊，虽然说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麻烦朋友们首先第一啊，如果你非要经过呢，你一定得经过啊，就麻烦你啊，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施工指示呢啊，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提前改道可能会更安全哦啊，这是比较建议的选项啦啊。这个大范围改道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小范围改道你可以在王田交流道转接国这个台一乙线啊，然后呢再转接到台74线啊，最后呢你可以借由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啊，改道资讯提供给你参考了。

来自魏佳莹这首歌曲《鱼》，这首歌曲原唱是怕胖团，时间是凌晨的2:39，游啊游，游啊游，夏天太热了，真的很需要水哈。啊，这个夏天呢，就联想到暑假，事实上还真的是很快就要到了呢啊，现在已经五月底了，在一个多月就要暑假了。暑假有没有出游、出国的规划呢？你知道吗？有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哈，啊，这个美国事实上，哇，这个民众遇到旅游相关诈骗，就有超过1/3的人口都有遇过呢，啊，而且呢，这个遇过旅游诈骗的这个民众当中，有40%的人呢，是财产真的后来有损失。你可能在各个环节订房、订机票的时候啊，这个受到各种不一样的陷阱哈，然后呢，没有察觉就因此被骗了啊。这个有七大的旅游常见的诈骗手法呢，朋友们啊，接下来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哈。首先呢，低价的陷阱优惠啊，有一些这个夸大的旅游优惠呢，5星级的饭店你可能只需要这个平价的价格，哎，你一定要查一下原本正规的这个相关饭店的网页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价钱哈。头等舱机票，哎，结果呢你发现居然可以用什么99块啊，头等舱机票可以用1999块抢到，这好像也是太过便宜了，对不对？这个有相关的一个专家指出呢，过于便宜的资讯，或者是搭配倒数计时，哈，制造抢购压力呢，大部分很有可能都是诈骗的一页式广告，所以呢，你一定要。

那回头找到这个官方网站，饭店的或者是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作为比对，一定都是以官方网站露出的资讯为主哈。啊，这个假的行程呢，这个有些诈骗的讯息哈，会通知你呢，付款失败，班机异动，订房取消，甚至啊，可能是在你出发前夕的时候才收到，但是你呢，因为其他的行程都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你只好觉得这个比方说你已经行程排好了，然后呢，你要出发前一天发现订房失败了，那怎么办？如果他信件里面甚至还提供你一些解决的方法的话，你可能会不自觉点进去，就因此受骗哦。建议不要点连结或是照着邮件里面的内容来进入操作，一定要登入官方的 APP 或是官方网站，联系正规的客服来进行查询。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住宿照片有可能会经过美化，对不对？甚至呢，现在 AI 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所以呢，这到底看到的照片是真是假，你一定要对比第三方平台的用户回馈来进行比对。如果缺乏近期的评论，资讯过于简略呢，都必须要格外的小心。那么这个如果出现问题，你就必须要联系客服，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网站，假的网站它可能会给你客服电话，但是呢这个客服电话是假的，因为打电话打到后来呢，他事实上还是会要求你付款或者是提供信用卡的资料也就因此呢这个如果对方提供主动提供给你客服的联系电话，这些也都有问题，你一定要透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网站取得正确的联络资讯当然呢，相关的一个像旅游相关的诈骗呢比方说伪装成官方的网站啦常常会在这个网页上面搜寻引擎找到山寨版的航空公司啊，山寨版的网页饭店网页资讯这个网址看起来很像，而且网页看起来还蛮逼真的，可是呢它实际上这个差了几个字母这个单字呢应该要突出去的字哈，结果写着这个这个少一撇少一画，你完全没有察觉，然后呢你就误以为那个是真正的官方网站了哈所以呢一定要多加了解多加比对如果呢对方还要求你用非主流的平台付款，这可能也会有问题接下来呢安排旅游安排要出国要订机票等等相关的一个细节妹妹嘎嘎从头到尾都要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魏佳莹翻唱怕胖团的经典歌曲《鱼》，但是我想《鱼》还有另外一首很经典，你我都随意就哼得出来的歌曲，就是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啦。

凌晨开车持续与你同在，但是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随时就休息，时间是凌晨的2:53。好，夜间省道相关的一个施工资讯呢，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切换到侧车道来行驶了哈。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的指示改走台15线。

叶爱玲这首歌曲《你的眼睛偷走我的心》，证明了一件事情：眼神骗不了人，对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听完华语的经典歌后啊，接着要送给你日本的经典歌后啦，中森明菜这首《Oh No Oh Yes》。等等，在关心完整点三点了哈，这个三点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易勋代班的今夜谈心，简称今夜谈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君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哦，以及在台九线北上的 124.4 公里，这里在过东澳的路段呢，有一部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主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小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夜间的工程，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过南屯，因为路面有微幅呈现，比较危险，目前在紧急抢修当中，占用在外侧车道，内侧可以通行，但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你改道行驶比较方便。大范围呢，你可以提前从彰化系统就直接转接国三继续往北了，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再接到台74线呢，接着走着走着借由大雅系统交流道回到国道一号的主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我分山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阵，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雅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一刚开头送给你非常有 power 的男女对唱杨培安啊，你可能会比较熟悉，对不对啊？尤其他的一首《我相信》，高亢的嗓音，当时呢还搭配，我记得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吧，对不对啊？这个让你非常的印象深刻，《浮琼音》，不确定你认不认识。他其实也是选秀歌唱比赛出道的，然后呢，

他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还挑战了 Celine Dion 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Celine Dion 的歌曲都是很有爆发力的，哇，现场能够把 Celine Dion 的歌曲演绎的又有 power， 然后这该有情感的地方又丝丝入扣，可是让他赢得了粉红坦克的称号。两位这个歌唱功力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唱将一起合作这首歌，刚刚听到的有你有明天，要有今天才有明天啊，对不对？所以呢夜间开车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今天安全回到家了，明天也才能够这个畅快的醒来度过一个希望的一天。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就要提醒你了，绝对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确实打开车灯这太重要了。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一定要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好，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入口匝道呢路肩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这首也是男女对唱，但是是台语歌曲，郭庭筠和曾伟忠甘愿一心。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郭庭筠跟曾伟忠。啊，这个曾伟忠啊，这个名字呢，让我突然想到，很像那个之前啊，这个网络上很

很流行一个梗，这个把艺人的名字哈念台语的这个说法啊，然后呢就取谐音，比方说陶晶莹啊，这个台语的谐音变成陶晶莹，头很圆啊，让我呢突然发现曾伟忠啊，曾伟忠啊，化妆刚起来那娘，应该不是，但是呢谐音就是好玩就好。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刚玩一心》，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有事故排除了。台九线呢北上的124.4公里小客车自撞事故是排除了啊，目前可以顺畅通行啊，不过呢。在这个部分的省道路段哈，事实上呢也是这个不少的山路啊，麻烦你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哈，绝对不要超速。然后呢稍早在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我们接获国一南下141.4公里过铜锣外侧车道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如果这个道路后续你发现有事故排除啦或是路上哎呦这个多了故障车，多了散落物，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好难灾感谢压力哈。那么其他呢这个道路施工的资讯，国道一号这里非常的重要哈，北上的180.1公里呢过南屯这里路面有微幅呈现的影响哈非常的危险，尤其高速路面不平的话很容易造成事故，所以当然是维修在抢修当中了哈目前呢是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如果可以的话也请您提早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呢你可以从彰化系统直接接国三，避开整个避开国一行走了哈。那么小范围呢你如果非常需要哈既有国道一号行走的话，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先转接台一乙线，再转接台74线，最后再从大雅系统接回国一主线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哦。成龙和金喜善，美丽的神话。

稍早听到来自成龙和金喜善的《美丽的神话》，然后呢，就送给你神话了哈。韩国的偶像团体神话，我真的觉得取名非常的重要。我们常说呢，这个名字可能会影响你的运势，然后呢，会影响你一辈子，跟随你一辈子，对不对？不论你信或不信啊，有些事情哈，真的是这解释方回去又发现，哎，好像跟名字有点关系。神话呢，目前还真的是韩国的偶像界的神话啊，他们从1998年出道，一直到现在快30年了，不但呢一直到现在都有在活动。应该说不但哦，这个团员从来都没有更替过，而且一直维持至今，从来都没有解散，也没有暂时休兵等等都没有，然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有在活动，果然是前无古人后不知道有没有来者的神话了吧。好啦在这舒服的歌声当中，稍早呢，国道六号东向的旧正入口外侧路间有勤务车啊，这个停放在路间，现在已经排除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41.4 公里啊，铜锣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只有剩下哈，在国一南下的 79.4 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停放啊，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来自温岚啊，温岚现在非常需要奇迹哈，雨的秘密。

0: 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3:35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度到27度，南部可能就有点热，但是白天更热，而且呢白天在北部双北还有桃园以及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部分地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南台湾呢甚至靠近山区平地还有机会飙出38度，但是呢すみません今天不是上热哈。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新的一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呢从这个今天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四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且呢礼拜二因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牺牲最强烈的一天当天呢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甚至是上看40度以上大台北也会冲破38度当天呢这个一整天都可能会很热。那么说到星期四，就是因为星期五

会有另外一波的梅雨封面抵达哈。啊，这个梅雨封面呢，在这个星期五正式抵达台湾，届时就会转为东北风，高温就会稍降了哈。这个高温呢，会从这个35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北部地区的低温甚至有可能会下降到20度啊。但是呢，届时不是只有降温而已，还会有降雨啊，一直到了礼拜六啊，甚至呢礼拜天可能也还会有一点点残存的水汽，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四之前高温也热，多多补充水分，礼拜五礼拜六一定要随时携带雨具。来自潘玉文，最想做的事。

每个人都有最想做的事。我想潘玉文身为歌手，他最想做的事可能是唱歌吧。不过呢，前一阵子他突然宣布要卸下歌手的身份。哇，他是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呢，也就是林宥嘉的同学，其实也是前五名哦。哎，这个突然卸下歌手的身份，二十几年过去啊，大家好感慨啊。哎呀。

0: 哈，这个又看到一个歌手转战别的领域，以后是不是会重新回来唱歌呢？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这个看着这个歌手呢，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闯荡，后来也许比方说为了现实而离开了这个行业，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啊，人随时都在调整，但是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落落，来来去去。就算这个自己不一定在做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想做的事情，永远不要忘记生活还有热情。时间3:42。
1: 走在半空中，
0: 然后呢，也引起很多人回味，好多星光帮的歌手，星光大道毕竟后来办了6-7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所以呢，有几十位的这个歌手，然后呢，就这样子进入了华语乐坛，你还记得几位呢？应该会记得他吧。毕竟他是第一届的冠军呢，林宥嘉，走钢索的人。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疲劳也不要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边滑手机边开车。3:51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0.1 公里呢，过南屯路段路面有微幅呈现的状况，所以目前在抢修当中，是占用外侧两的车道号在处理，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你小心通过之外，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也许更安全。大范围改道呢，建议你可以直接从彰化系统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或者是你也可以从王田交流道转接台一乙线，接着呢走到台74线上这个一直走到大雅系统，就可以接回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行驶了。往南的方向呢就整路都 OK 了哈。另外在省道的台66线双向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我们稍早听到一连串都是星光一般同学呢，有这个潘玉文、林宥嘉，还有杨宗纬这个来到第二届呢，有梁文音，有曾沛慈，有赖明伟，有吴中明，还有李千娜，这首是星光二班前十强一起合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是我的星光，虽然说星星在夜空中闪亮，但毕竟啊，这个星星的光线有限啊，一片漆黑呢啊，这个没有办法像白天一样绽放出炽热的光芒，所以才需要彼此互相谈心，对吧？啊，这个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今天代班任务告一个段落啦。那么星光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要交给日光啊，哈哈，等一下要交棒给我们的宇宙领航员，宇宙起床号啊，这个领航员宇宙呢啊，陪伴你一直到清晨的七点钟。那么今天在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徐佳莹的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星期天好好的再休息。我是没有休息，因为明天啊同一个时间呢就回到我自己的节目了，今夜最开心，然后呢又要陪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周咯。那么就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星期天，明天凌晨一点钟啊，接下来五天都一样了哈，凌晨一点钟我们就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198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行人在走动，那甚至中线车道有

散落物，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9.4 公里湖口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也请您绝对不要疏忽了。另外在

转接台一乙线，接台74线持续往北，就可以从大雅系统接回国道一号了，提供给您参考。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感谢奕勋刚刚在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大家在空中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点到7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啦。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的歌声《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有三个国道三号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在走动的，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同样国道三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也要请您减速慢行了，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198.5 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了中央分隔岛，那在199公里的外路间呢，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呢，也是有刚刚所说到的行人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他们了，不要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咯。以上若是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那台湾的各地呢其实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出门游玩的话，其实是非常的建议，或是你想要去野餐的话，那就要麻烦你好好的做好防晒了。那所以我们的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呢在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在气温方面呢就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了。白天高温普遍会在31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呢，局部会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要外出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不管是物理性的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最后是要多喝多喝多喝非常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毒了。要多喝更多的水，避免自己中暑，千万不是中毒哦。我们在吃任何食物之前都要确定是这个食物没问题，才会避免食物中毒。那我们水呢也是要多喝，那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身体怎么越来越热，然后发生中暑的现象，而不是中毒哦。刚刚有点口误了，刚刚就想说怎么我好像哪里念的不太对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多喝水啦。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离岛天气。澎湖呢是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最后是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魏如萱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最近不是暑假都要到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去走走逛逛的心情呢？那台东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国际嘉年华嘛，今年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就是要来跟你讲讲国际嘉年华，它将要在暑假登场啦。

今年2026年台湾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它从7月4号的时候正式开始了。那今年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275仓库规划一个叫做梦想东升 Work In 热气球的主题馆，就是希望让民众啊，从市区到鹿野高台都可以感受到台东热气球的一个魅力。相信在暑假期间也有非常多的人会去台东体验热气球，那所以说这一次台东县府呢，不仅仅只有这个热气球让你搭乘以外，它也有设置了这个展馆，也就是刚刚在台东市的旧站特区这边有设置一个展馆，希望就是让大家都可以来感受到热气球它从上面搭起来的感受以外呢，你也可以走进去展区里面，透过影像啊、声音还有互动来去感受一下，走进热气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来去感受一下台东天空带来的想象还有感动。那它的展期呢，会从7月3号到8月20号。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划，想要去台东走走逛逛的话，或许你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景点排进去鹿野高台嘛。但是因为宇宙本人很怕高，所以说我完全不敢去这个热气球，我每次都会看热气球在那边飘，就觉得哇好高好漂亮，但我完全不敢站上去，我觉得我站上去我就会觉得哇下面好可怕，我觉得我会站在热气球上面哭出来。但如果你是不怕高的人的话，我会觉得蛮建议你去看一看这个热气球从上往下看的风景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我自己是没有看过，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因为我也会想要知道说这样子看下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从平地上面看到的台东还有从天空上面看到的台东究竟有哪一些不一样呢。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蔡敏佑的歌声《热气球》。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准备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在这之前呢，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在走走停停的，那中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国道3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最后同样还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 198.5 公里，目前是有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地方呢是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 79.4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台自脚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0: 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4点33分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大家会不会常常就是运动之后会流很多的汗嘛，就走到外面吹吹风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微风吹过去，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好凉爽，好快乐啊，然后多享受这阵风啊，几秒钟的时间或是几分钟的时间就在那边吹吹风嘛。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阵狂风袭来，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风袭来的话，我们就会马上立刻拉上我们的外套拉链嘛。所以今天要来讲一讲的，其实呢就是真正让你生病感冒的，往往不是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强风啊或是狂风，而是这个让你觉得非常舒服的微风。那为什么微风会更容易让别人着凉呢？这其实跟我们大脑内的防卫机制有关哦。因为当你的气流流速非常非常快的时候变成大风，我们皮肤上感受冷的器官它就会瞬间被大量激活，这个时候大脑就会立刻产生判断，诶，我们的体温即将要下降了，它就会马上让你的毛孔闭合啊，肌肉开始颤抖产生热能，同时也会让你主动去穿上衣服来去防范这个强风来袭。但是呢，当你的风速低于时速5公里，也就是刚刚所说到的微风的时候，大脑就会陷入一种欺骗性的安全感咯。大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非常的安全，那他就会放松警惕，他就不会马上把刚刚所说到的毛孔关闭啊，也不会让你觉得现在冷冷的感觉。这个时候微风就会利用实体物理上的对流传热，持续的把你皮肤表面上的热量带走。但是呢，当你终于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冷的时候，其实你局部的体温就已经开始在下降了，尤其是你的免疫细胞呢，它的活性会跟着，因为你的局部体温下降，它也跟着变弱，那我们的感冒病毒也就这样趁虚而入了。那最温柔的这个微风啊，其实往往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致命的哦。下一首歌曲聆听到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大家讲一讲那我们要怎么来去保护自己不要受到这个风的侵入呢？一起来聆听卢可佩的《同一阵风里》。

来自卢可佩的歌声《同一阵风里》。4:40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接着要跟大家说，诶，那既然遇到微风的时候，我们该怎么确认我们的局部体温下降了呢？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呢？既然大脑会被我们的体感欺骗，那我们就要用理性的动作来去打破它。物理上很简单，教大家一个摸脖子的测试，就像是当你吹着冷气或者是你在外面吹风的时候，你可以伸手摸一摸自己脖子后方还有你的肩膀，如果摸起来觉得冰冰凉凉的，即便你主观上面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冷也请立刻把你的外套给穿起来，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感冒发生了。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读到这边，跟大家说了，诶，为什么比起强风，微风其实更容易让你感冒的原因，以及教你要如何去防范。这样子常吹到微风啊，不管你是在外面吹风，或者是在家里面吹冷气的时候，要怎么去避免局部体温降低，或者是自己发现说，诶，好像自己身体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低，教你去如何发现这一件事情。希望各位宇航员们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感冒的侵扰啦。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来自信乐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狂风里拥抱》。通常我去唱 KTV 的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该怎么说啊，因为有男女对唱，然后自己又会唱的歌不多，所以就会点这一首歌，然后邀请我的女性好友跟我一起来唱《狂风里拥抱》，一起来聆听信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由信和阿令一起来演唱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阿依罗的歌声《鼓车风扇》。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0，一起来看看外面的天色。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加留心了，务必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咯。那你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不要想说诶，现在是晚上，那我们就咻咻咻冲得非常快，诶，千万不要哦，我们就减速慢行，正确的好好的开车就好了，不要想说要非常着急的回到家，或者是说要着急的去哪里做些什么事，我们就以一个正常行驶的速度，也千万不要超速喽。接着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要请您注意的是，在这个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呢，目前因是路段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八线双向在182.2公里到184.5公里之间，从12月5号开始有一个分流措施，如果你是西行往天祥方向的听众朋友们呢，那要麻烦您从太管处沙卡党隧道开始走，接着经过西拉岸隧道，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最后抵达天祥。如果你是东行要往花莲方向

的听众朋友们呢，从台八线出发走长春隧道，到了隔口，最后再抵达花莲或者是宜兰，那这个地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目前在台十四甲的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如果你原本是要来五岭停车场这个停车的话，要麻烦你就是到附近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停车位，或者是依靠其他的方法来到五岭哦，千万不要再停骑车或者是开车上来了，因为现场呢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加上车子比较多，所以是排非常长的队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乱停车啊，这样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意外事故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 79.4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喽，一起来聆听老王乐队的歌声《想要有个避风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雷虎。那是天气未歹，咱就来去外口行行咧。会用你来公园散步跳恰恰，嘛会用你开车出来现挡风。也唔过开车时阵，千万都爱会记，会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相信的路况陪你顺顺啊行。祝福您大家平安快乐。今麦时间是透早5点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有一个道路施工消息，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在于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过南屯呢，目前是有一个道路施工的状况进行当中，那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所以整条线

目前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它有几个改道措施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彰化系统要接国三继续往北行驶，这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改道。那如果是比较小范围的改道呢，是从王田交流道出发

号南下在 198.5 公里，目前还是有一个行人跨越中央分隔岛，那这个地方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走走停停，中线车道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再来看到台14甲双向，目前在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而且现场比较多的车子，所以是会比较排比较长的队，以外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人，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以及呢目前现场的车子比较多嘛，所以违停的状况也很多，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违停哦，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除此之外呢也有可能造成您的爱车损毁，一定要记得不要违停了。或许你有其他可以停车的地方，像是昆阳停车场，又或者是小风孔停车场，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79.4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吧。
4: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那今天的日期是5月24号哦，所以今天故事的第一站，让我们回到1911年的5月24号咯。其实在19世纪末期，美国只有两个免费开放的图书馆，第一个是在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另外一个是在1880年的莱奴克斯图书馆。然而在1886年的时候呢，曾经的纽约州州长，他叫做莱尔登，在他的遗嘱上面就要求纽约要在纽约建立一个图书馆，后来就把阿斯特和莱努克斯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合并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名叫蒂尔登阿斯特莱努克斯的基金会，然后在1901年的时候合并了纽约的巡回图书馆，最后在1911年正式开启让民众去做使用。那有几个有趣的小知识要来跟你讲一讲。这个图书馆前方呢，它其实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阿斯特狮，另外一只就叫莱努克斯狮。那可以听到它就是在1849年的那两个1849年的阿斯特图书馆，还有1880年的莱努克斯图书馆，就是想要去纪念他们的存在。另外许多电影上面呢，其实也有用到这样一个建筑，像是蜘蛛人啊、魔鬼克星，又或者是新的绿野仙踪，都有用到这个图书馆的场景。再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站，要来到1956年的5月24号。1956年，时间来到了20世纪，接近了50年代嘛。在瑞士的欧洲广播联盟呢，当时候为了要让各国的成员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就想了想，需要进行一个轻松又有娱乐性的活动。那当时候瑞士电视广播电台的瑞士广播的总干事兼委员会主席，哇，他的这个名称好长他就想到了说，诶，他可以透过电视节目的形式播出由各国共同去参与一个国际的歌唱大赛的点子，所以说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正式开始啦。这个第一届的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就是在1956年的5月24号开场，当时候其实只有7个国家参加了比赛，每个国家在当时候都要交出两首歌曲，所以一共会有14首，但是呢，这也是唯一一届每个国家表演超过一首歌曲的比赛，当时候的冠军就是瑞士，同时也是那一次的主办方。而今年2026年，也就是第70届的欧洲歌唱大赛呢，总共有35个国家参赛，最后是由保加利亚的达拉夺得冠军。

接着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站到底要去哪里，以及最后一站的生日寿星咯。一起来聆听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

来自过敏症候群的歌声畅销书。5:16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接着要来到第三站了，也就是我们的2017年的5月24号。其实在当时候，长期以来台湾的民法亲属编婚姻章呢，只有定义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在面对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嘛，也会有不同实体权益的需求，就会导致部分人民的权益被排除在外。所以说呢，为了修正这个错误，台湾大法官就在2017年的5月24号正式发布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现行民法当中为保障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了，而且也要求当时候的立法机关啊，必须要在2年内完成法律的修正以及制定。那在这一天的宪法制度也在2年之后让台湾正式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全面去接受同性婚姻保障的地区。这样的一个规则修订啊，我想其实也证明了制度它其实也像一个作业系统一样，它必须要是实时的更新嘛，才能去确保所有的使用者它基本权益不会发生到了损失，或者是会有任何的问题发生。我们的星球大世纪要来到最后一站啦，最后一站要来。

到2003年的5月24号。那今天的寿星正好当是日本当红女子偶像团体乃木坂四六的五期生伊织赖美空。这位伊织赖美空呢，他是一位福冈人，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通过录取率只有 12% 的严苛选拔，那他就正式进入到了日本的娱乐产业当中。日本的偶像娱乐产业呢，其实本质上就像是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成员他必须要从这个跳舞的格数啊，镜头的捕捉角度，甚至是到了面对人群时他们要做的表情管理，都会有非常高的一个需求。伊织赖美空他在进入偶像行业之后，就用非常高的适应力成为了团队中的核心。那他在针对自己在这个高度竞争啊，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呈现在大众的一个环境当中，伊织赖美空他就在自己的团体官方部落格啊，以及自己的个人线上见面会当中，就曾经对粉丝说过这一句座右铭：为了让大家随时随地看见闪闪发亮的我，无论什么样的舞台上，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希望这样的精神也可以打动正在聆听广播的你，今天的你准备好全力以赴的享受假日生活了吗？今天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跟大家小小复习一下。首先是在1911年的各个图书馆，哇，终于开放了。再是1956年的第一届欧洲联盟歌唱大赛。再来第三站，也就是我们2017年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法当中同性婚姻的条文违宪啦。最后一站来到了2003年的5月24号，今天的寿星就是我们乃木坂46的五期生伊织赖美空的生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去享受一下自己美好生活，全力以赴的去享受自己的快乐假期生活咯。这就是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希望你有对今天也就是5月24号有更深刻的印象了。接着来聆听到乃木坂46的歌声《夏胜日》啊。

来自乃木坂四六的歌声《盛夏日》啊。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

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仔细听。那这个活动交管呢，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行驶车辆哦。同样是台北市，目前因应自来水管的施工，会管制北安路458巷以及明水路到北安路的458巷51弄。那时间呢，会从5月23号到6月1号。同样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会到5月24号，时间会是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到5月24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几个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南下在 79.4 公里，湖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同样是国道1号北上在 180.1 公里，刚刚有说到嘛，原本过南屯是有正在进行这个工程作业，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这两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在台14

亚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那现场就是有非常多的车子违停，也是因为车多人也多，所以会比较挤一点点，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点耐心。那这个五岭的停车场满了怎么办呢？那还是有这个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孔停车场可以去做使用，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再违停啦，这样除了可能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以外呢，也有可能会让你的爱车遭到一些磨损或者是损坏，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9，来看一看，哇，现在的天色真的是渐渐亮起来了。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啊，所以说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在这个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路上看到有行人要通过的话，那我们就先停下来，让对方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同样，如果你是这个行人朋友的话，你看到路上有车子要通过，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确定它是没有要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我们的斑马线，过了，我再走我们的斑马线，再继续前行，去到我们想要抵达的地点。那这些情况呢，就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如果你想要找到 FB 上面的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同样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那 Universe 就是宇宙的意思。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来听一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这一位歌手会是谁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咯。

5:31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今天要聊一聊的对象啊，他有一双白手套，一身红夹克，还有反重力的月球漫步，让大家3秒钟的时间来想一想是谁呢？没错，他就是我们永远的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Michael 呢，他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庞大的劳工家庭。那他从小就展现了非常惊人的音乐天分。5岁的时候，就和哥哥们组成了小杰克森5人组一起出道。那时候的他啊，也是5个人当中声音最为突出的。但是 Michael 真正传奇开始是在1983年，在一场是这个 Motown唱片公司25周年的电视庆典上， Michael 现场表演了这首 Billie Jean。 就在副歌结束的瞬间啊，他突然向后开始滑步，就展现了当时候震惊了全世界，甚至到现在还是会被无数人模仿的月球漫步。一起来聆听今天这个星辰乐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

Jackson 的歌声 Billie Jean。时间来到了5:38，一起回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当中。刚刚听到了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嘛，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音乐史上也是非常畅销，至今记录没无人能破的专辑，这首歌叫做 Thriller。 在 Michael 之前呢， MTV 电视台英视台基本上是很少在播放黑人歌手的 MV， 但是 Michael 他自掏腰包把 Thriller 掰成了一部长达14分钟的音乐电影，里面那段惊悚的丧尸舞呢也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Michael 的生活态度其实非常的极端，他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在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希望；在一个充满愤怒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必须敢于安慰。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首 Thriller。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Thriller。今晚时间是透早五点四十五分，五月落空休息爱报福利灾。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 81.2 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留意喽。台十四甲双向目前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现场是非常多的车子，也有非常多的人，那有多台车子是违停的状况呢，要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咯。也要请后来上来的车辆呢，也千万不要再继续违停了。那如果现在我们的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嘛，那我们有昆阳停车场以及小风口停车场，你可以作为使用。再来是台61线北上来看到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180.1 公里，原本过草屯是有一个施工状况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要提醒你的是，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哦，只有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供往东方向的车辆行驶，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当中，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这一位歌手。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第一首歌 Billie Jean， 第二首歌是 Thriller， 第三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Michael 温柔的一面。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经历

了非常多的光荣还有世俗的误解之后， Michael 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不仅是舞步，还有更多的成就，更是对于这个地球厚重的爱哦。在到了9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 Michael 他深受了白斑病的折磨嘛，他的肤色改变了，媒体就像刚刚所说到了，给他了非常多的抹黑，还有一个猎奇的报道，但是 Michael 呢从来也不选择逃避，他写下了这首歌叫做 Black or White， 他在歌里面呢就是大声的唱着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 baby， 是黑是白都无所谓。这首歌的 MV 最后也运用到了当时候最先进的人脸变形技术，把不同种族啊性别的面孔融合在一起，这也是 Michael 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背景，我们在音乐里面都是和平的。一起来聆听第三首歌 Black or White。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声 Black or White。 接着要来聆听到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Heal the World。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这个Michael 呢，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嘛，但是他有一句名言非常的有名，如果你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就先看看。

0: 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做出改变。所以说最后这首被誉为世界上最动听的歌曲之一 Heal the World， 也是因为 Michael 曾经说啊，这是他整个音乐生涯当中最骄傲也最爱的创作。他希望大众可以看见那些因为战争贫穷而受苦的孩子，一起携手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今天的星辰乐章就分享 Michael Jackson 这颗小星星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更了解他，也会开始去收听他的这一些歌曲啊，让你更了解Michael Jackson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在前一阵子我常在翠上面看到 Michael Jackson 相关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他的歌曲，就今天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来一起了解 Michael Jackson，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忆呢？那你自己喜不喜欢他呢？那也是同样的介绍这个 Michael Jackson 给大家，希望你会跟着一起喜欢这么样一个优秀也热爱着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这首歌，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迎接六点钟的到来咯。
1: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当你挣脱黑夜流沙，就会等到属于你的太阳，把过去的挫折都化作力量，一起重新出发吧。我是挺挺萧秉志，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在 81.2 公里过关西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再来是台61线持续关注到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肩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4线西行在 26.2 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呢，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总共有三个。首先是我们的国道3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也排除咯。国道3号南下在 198.5 公里原本是有这个行人跨越了中央分隔岛，是在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

那现场车子会比较多，人也比较多，但是也会发生违停的情况，要麻烦后来进来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一定是不要再继续违停咯。或许你可以改去走这个昆阳停车场或者是小风口停车场。

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这个南侧的两线车道呢，供往东行驶的车辆通行。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最后要麻烦您注意的是，我们在台七线双向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呢，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再请您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智涵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6:06，这个太阳公公已经完全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哇，这个夏天白天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太阳，过了5点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慢慢的太阳公公就有出来慢慢跟我们打招呼了嘛。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差不多6点才会出来跟我们打招呼，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诶，怎么这个太阳出来的时间差得非常的多。6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流泪手心》。那我们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呢，都是跟手心相关的。那这首王力宏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的最新消息咯。马上来聆听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手心》。

来自王力宏的歌声《流泪掌心》。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

0: 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呢是都还蛮顺畅的哈，不过要注意一下，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呢，有北上的高层在管制啊，也要随时留意我们这边的一些管制措施。管制措施有上午5:30到 2:05呢开放路肩给大客车通行，以及我们主线跟匝道一控的一些那个匝道的那个一控管制。好啊，请各位驾驶朋友出门前多利用1968的 APP 啊，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随时查询一下路况，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一下路况哈，妥善的规划行程跟那个弹性的调整行车的时间跟路线，好，在用塞的时候呢要耐心驾驶，好，全程要保持专注，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违规行驶，好，一些没有开放通行的路肩，好，而且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啊，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如在行车的时候有遇到一些大雨啦哦之类的，要小心驾驶，要保持一下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可以维持一下国道的一些安全跟顺畅。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一些管制措施。
0: 没问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播好利哉。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就是还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的，减速慢行以外呢，也要确定目前你的这个车道是没有轮胎皮的，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咯。再来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 393.5 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呢，也导致全线都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国道3号的南下在 81.2 公里过关西的周线车道呢，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在198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行人以及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3号南下在 198.5 公里原本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是有行人跨越到了中央分隔岛，目前已经排除了。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 197.8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咯。所以这四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了，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咯。一起来聆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单元。
1: 在浩瀚的银河中，
2: 最需要被守护的
3: 就是你我的安全。
4: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8，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大家看一看165打炸仪表板。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5月22号星期五的相关讯息。那我们5月22号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1件，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3204.2万元，相较于5月15号，也就是上礼拜五，那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76件，财损金额来到2亿470.5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其实是有比较少的，那财损金额虽然都在2亿这个范围，但是我们这个礼拜来到了3204.2万，所以也是非常大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荷包里面的钱钱被人家骗走啦。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次诈骗手法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我们的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875.1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75.9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金额来到2390.8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53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亿2442.2万元。第一名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568.6万元。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千万小心这些诈骗手法了，所以有几个诈骗案例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受害者，我们一样叫他小片。这一次的主题名称叫做网络抽奖要当心，要你转账先别信。那一天小片在床上滑睡上面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则贴文说免费送手机的活动贴文，而且下面看起来好热烈，好热烈哦，看起来是一个抽奖性质，就想说留言也不用花钱嘛，马上在下面留言。对方的账号看起来就像官方账号，也有不少的人追踪。后来呢，小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直到隔天呢，对方才传私讯给他说小片你中奖咯。那当下就询问说要怎么把手机寄送给我呢，也就是小片呢，小片就传了自己的姓名、电话、地址、自己的个资给他。那他马上就丢了一个网址要他上去填一些相关资料，说这是因为政府规定要是公益赠与，所以要填写申报税额这一些话术。系统也显示说需要实名认证，那小片不疑有他，就点进去把自己的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当下也不会觉得都会怪怪安呢。对方又叫这个小片要加一个 LINE 说你这一件东西呢有卡关呢，会有线上的专员来协助帮助你处理。等到这个小片加入之后呢，专员就用 LINE 跟这个小片联络，语气非常的诚恳，跟他讲说因为小片的账户没有开通第三方认证啦，所以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办过贷款，小片就说我没有啊。他就说那你这样就算是新户，需要认证完成才可以领取奖品哦，还说我们只需要办一次就好了。接着对方就一步一步的指示小片开启网络银行啊，也说要先支付押金才能完成流程。一开始小片其实有一点点犹豫，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合法公司，开通之后就可以马上使用它。那这个小片就慢慢放下了戒心，照着指示操作，最后呢小片转账了128,030元给他之后，就非常期待领取这个奖项的相关细节，结果对方却开始不读不回，最后直接消失。小片这才发

发现哎，一切都是骗局，结果不但没有拿到手机，反而损失了一大笔钱。这一次的防诈话术解析来跟你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歹徒在税上面张贴抽奖手机的讯息来去吸引网友底下留言，透过演算法就被推播出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被害人留言之后隔天马上就收到了你中奖的通知，按照对方的指示输入个人资料，然后也要提供这个寄件的资讯。第三个就是对方声称新账户是需要验证的要求到网页上登录并且转账押金。第四个就是收到押金之后歹徒就马上消失了，不然我们的被害人求偿无果。那要怎么避免这些诈骗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口里怎样？第一个就是进来税上面呢，诈骗非常的多哦，所以要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跟网友有什么金钱往来。第二个就是中奖却需要缴纳税金、押金这些的，都需要缴纳押金这种东西啊，都是诈骗话术，千万不能相信它。第三个就是常常告诉你的，觉得它是一个可疑的讯息，就马上拨打165或者是到邻近的派出所来询问警察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我被诈骗了呢？今天银河警报站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有更深刻的理解，看到一些诈骗案例的时候呢，心中就会有一个警报器冰冰冰的告诉你说，这个是诈骗，赶快来去拨打165确认一下哦。所以说希望大家的钱钱都可以好好的守护在自己的荷包当中。下一首歌曲，聆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手心的蝴蝶》。

来自翁百璋的歌声《手心的温度》。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合理怎样？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行人一直往上走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了，千万不要撞到它喽。再来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还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也要请您留意咯。再来看到台北市木栅路5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目前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另外，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通管制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往东方向的这个车辆行驶的才会开放通行哦。最后，刚刚有一个已经非常新鲜的路况消息进来 ，iPhone 后里摘要，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目前也是有一只小黑狗往北走的情况发生，也要请您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零八零零

接着来聆听到林俊杰的歌声《手心的蔷薇》这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手心的蔷薇》。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我们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林大成，大成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澎湖、马祖的南北干，还有金门，现在都是有雾或是有矮的状况。另外，在花莲和台东，目前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的话，离岛目前是24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而能见度不佳。今天上午由松山机场前往马祖的航班可能因为天气因素有调整或是取消，请各位旅客多加注意。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日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成，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天色已经完全亮起来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就是记得哦，如果你是开车的用路人，你是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现在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嘛，他要过马路的话，就一定要记得我们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相反的，如果你是行人朋友们呢，看到车子要经过，那我们可以先停下来，等到车子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走，然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提醒您，就是不管您是要这个进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要变换车道，也要请您记得打方向灯哦。如果你现在是刚要出门的话，那就要麻烦您检查一下你的设备啊，你的机车或者是你的这个小客车上面的一些相关的设备有没有出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上路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卓文萱的歌声《手心》。

来自陈凯欣的歌声手心手背。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ming Center 的歌声，叫做手心里的 Universe。 没错，就是因为有 Universe 所以选了这一首歌当做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接着七点钟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七点到十点的时间当中聊聊真心话，来一场快乐的大冒险。我是 Universe， 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同样的，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就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都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8.4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台北市，目前在木栅路五段万方交流道口到丰洞时呢，目前是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的。我们的时间是5月24号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内线车道呢，更正哦，过了九如的外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当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168公里过县西的外路间，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了。在台北市辛亥地下道里面往木栅的方向，全线车道目前是有水果掉落，而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呢，正在捡这些水果当中，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永康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行人往上走嘛，那我们没有看见行人咯。国道一号南下在86.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小黑狗往北走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57公里水井路段的路间，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目前排除咯。台84线西行，在26.2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排除了状况。最后提醒您，在台北市有一个活动交管，时间会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会有管制路段还有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

大道的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八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两线车道提供往东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哦，再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若您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妈，今天呢是5月24号，真的是五月份的倒数了耶。感觉五月份过得好快，不久前我还在说，哇，五月了，好开心，有放到假。结果，已经准备来到六月份，真的是有一种夏天要来的感觉哦。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今天第一首要来收听的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

这首来自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4 公里，冈山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昨天，也就是5月23号的晚上8点开始，会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哦，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凌晨喽。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提供给往东方向行驶的驾驶朋友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北市哦，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还有是下轮路、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93.5公里哦，在过九如的外线车道以及路肩呢，有一辆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全线有散落物的，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每天的早上6点到11点。那么管制的路段是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有进行高程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那么每10分钟是会放行20辆汽车的。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嗨，大家好，我是娃娃。你正在开车吗？如果后座有小朋友，注意他们是否有坐在安全座椅上，或者是不是一不小心手伸出窗外了？提醒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句子呢，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哦。那么不晓得今天的你呢，是不是也正在跟这个世界互动呢？不管说你是要去上课、去上班，或者是在聊天，又或者是回讯息，又或者只是做个决定而已，我们每天呢都是在理解别人，也被别人理解。但好像越是这样子，我们反而越容易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所以呢，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那么里面是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若不真正了解自己，就很难了解别人。因为呢，我们常常会以为理解别人好像是一种能力，但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的看懂了别人，只是我们在用自己的经验呢去猜测对方。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真正的感受的话呢，就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哦。这样子呢，不只很容易产生误会，也很容易让这段关系呢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那么这句话就是在告诉我们，理解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的，我们要先向内看，再向外看。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点难理解什么是先向内看，再看外面这样子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呢，我们举例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融入一个群体，试着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合群，看起来是被喜欢的。那么当他越用力的时候呢，他就会越累越辛苦哦。因为他连自己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都不清楚哦。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就会很容易在别人的期待里面迷路。你就只会去想着说，我要成为大家都觉得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是比较成功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你对自己是有很明确的认知的话呢，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哦。你会知道哪一些话听了你会受伤，哪一些关系会让你觉得很安心，或者是哪些选择其实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只是为了迎合别人才说好这样子。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看看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还是老话一句哦，记得在爱别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爱自己。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 Lisa 的 Yes。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有3个篮子掉落物在路上，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3号南下在40公里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呢发生事故哦，目前呢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国道3号呢南下393.5公里过九如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路面上的散落物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的路段呢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来走台15线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的方向哦，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黄以玲的约你喝咖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太平洋高压比较强一些，各地都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为主。这样比较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持续到礼拜三哦。那今天大概只有在宜兰地区或者是在花莲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午后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到多云，非常稳定的天气。而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大致上是比较高温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1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可能会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是非常热的。包括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都要做好防晒，并且必须要多补充水分。而在今天还有西南风稍微增强的趋势，包括兰屿跟马祖比较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

0: 阵风发生的几率，而后续在桃竹苗地区也可能会有强阵风的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此外，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来到7:3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过圆山的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五甲系统出口接台88线匝道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3个篮子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南下在40公里呢，土城前的内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货车发生事故哦，那么目前是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393.5公里，在过九如的外侧车道呢，刚刚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路面上的散落物目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在罗斯福路3段往4段的方向，府城街口这边的外侧2线车道会进行吊挂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的晚上8点钟，会一直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哦。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的8线车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只有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给往东行驶的驾驶朋友们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比利乔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8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个路段的主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新北市在树林区呢，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三龙街以及是我们的

骏宝路跟骏新街来代替喽。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哦，所以有管制北安路458巷民水路到北安路的这个路段。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号，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来自王世贤的《后果》。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8，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幻蓝小熊的 Bad Days。 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80.6公里到179.6公里之间，在过南屯到台中前的路段呢，目前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抢修作业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哦。台北市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5号的凌晨1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8线车道，会管制车辆通行。之后开放南侧的2线车道来给往东行驶的驾驶朋友们哦，那么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在主线车道这里是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适合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的早上6点钟到11点钟。管制的地点呢，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